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2: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1: 接下来进入到速听财经。
3: 速听财经。
1: 近日，中央网信办总结12家平台试验经验，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推进落实三项工作。一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二是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中选择一项才能发布短视频。三是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对未规范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对

0: 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音标竞标。
1: 医保及时结算改革从试点到全面推进已经一年有余，国内医药行业的回款逻辑迎来重大变化。以2025年上市公司年报为观察窗口，统计发现呢，2025年多数医药企业在现金流方面呢，同比有所改善，收现比指标呢整体也有所改善，尤其是头部企业的改善情况更为明显。
0: 根据提交香港立法会的网约车服务拟议规管的细节呢，香港运输署计划对网约车许可证数量设定上限，并引入动态评估机制。运输署署长获授权可以通过在线报刊登公告，定明网约车许可证数量上限。参考其他市场经验的网约车数量往往是出租车数量的数倍。有关意见显示，
1: 近期调研发现，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二手房交易接连创下新高。与此同时呢，银行房贷投放的节奏也在加快。公开数据显示，三月住户中长期贷款增加2953亿元，环比已有明显改善。不过呢，在二手房贷看量和网签量显著回升的同时，一季度个人住房贷款整体余额仍在下降。提前还贷加杠杆愈发谨慎，也成为这一轮楼市小阳春向信贷端传导的多重毒点。
0: 从2020 APEC 食品安全合作论坛大会上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的全国食品进出口贸易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进口4092.2亿元，同比增长8.8%，出口1856.4亿元，同比增长1.9%。前四个月，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食品是3503.8亿元。
1: 根据 Wind 的数据统计，截止到5月11号，今年以来 A 股上市公司认购理财产品规模约为2528.78亿元，有近600家公司参与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与去年同期相比呢，今年以来上市公司认购理财产品规模下降约50%，参与企业数量与认购产品数量呢也同步下降。
0: 根据了解，有机票代理已经收到航空公司通知，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拟从5月16号起上调，其中800公里以下航段是收取90块钱，800公里以上航段为170元。目前呢，800公里以下航段是收取燃油附加费6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是120元。这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费在5月要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上个月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曾经是上涨5倍，按照常规每月5号调整燃油附加费，本月呢是延迟调整到16号。
1: 5月11号，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在月度信息发布会上披露，4月我国汽车产销较去年同期小幅下降，其中呢，出口延续快速增长势头，对汽车市场形成稳定支撑，商用车市场保持增长，新能源汽车市场呢平稳运行。
0: 宇树科技发布基地01载人变形机甲，3900万元起售。根据介绍呢，基地01为全球首款量产版的载人机甲，还可以变形，民用交通工具体重约500公斤。
1: 5月11号至5月13号，抖音集团短剧版权中心在湖南长沙国际会议中心举办首届短剧产业大会。红果短剧总编辑乐丽表示呢，短剧版权中心近期已经陆续推出多项真人短剧扶持计划，用一项项扶持政策激发真人短剧的创作活力。抖音集团短剧版权中心内容合作负责人华月生表示，2026年真人短剧的保底扶持预算超过15亿元，不均保底金额较去年提升约60%。
0: 腾讯公关公告呃公呃。 公司公关总监张军在微博发文称呢，小范围测试浏览人数功能呢被误解了，但这是他们的责任。已读功能和访客功能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了，这两项功能他们已经明确表示，也再次强调已经焊死，不会开发也不会提供。至于此次小范围测试的微信状态浏览人数展示功能也已经停止。
1: 5月11号，阿里全新发布 AI 店小蜜，这是电商行业首个具备售前售后办事能力的客服 agent。 那实测数据表示呢，商家接入到 AI 店小蜜之后呢，平均转人工率下降 45%， AI 加人协同转化效果相比纯人工客服增加超 10%。
0: 好，这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 九十九点二，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鞭炮声声可新年，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

厅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2: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1: 接下来进入到速听财经。
3: 速听财经。
1: 由我国提出的国际标准项目产品碳足迹数字化第二部分 CFP 数据交换格式与指南，近日呢在国际电工委员会成功立项，这是我国牵头制定的首个产品碳足迹数字化国际标准。
2: 中指研究院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5年房地产上市公司净资产均值为304.3亿元，较上年下降8.7%，降幅较上年收窄3.9个百分点。受年内多家上市公司重组成功的影响，净资产降幅有所收窄。
1: 根据南昌地铁消息，因为业务合作调整关系呢，从2026年的6月1号0点起，招商银行 APP 内的南昌地铁乘车码将会停止出行服务。为保障市民乘客的出行服务体验，南昌地铁官方 APP 陆路行、城市通微信小程序、支付宝 APP、 云闪付 APP、 农业银行 APP 以及建设银行及建行生活 APP 呢，都会继续提供南昌地铁乘车码服务。
2: 5月11号，瑞美铁路江西段接触网首组硬横梁在会昌站成功的架设，也标志着项目接触网施工迎来了关键性的节点突破，为后续全线接触网大规模架设施工筑牢了坚实的基础。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2号在出席首届香港具身智能产业峰会暨2026智源合作伙伴大会香港时表示，国家“十五”规划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支持具身智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香港特区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身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
2: 随着主要存储器业务趋于稳定，三星电子 DS 事业部呢正在商讨恢复对下一代半导体的研发和投资。据悉呢，此次商讨的重点在于研发方向和设施投资的时间安排。正在讨论重启的主要新业务呢，包括下一代的这个 NAND 的闪存、化合物半导体以及先进封装和基板。
1: 韩国汽车移动产业协会5月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4月，韩国汽车累计出口量达到了7654.8万辆。
2: 5月12号，松下机电株式会社宣布，公司于当日呢确定将公司部分电机相关的业务的车载用电机业务和车载用冷却风扇电机业务转让至美贝亚三美株式会社，并且呢计划在2026年的5月13号与该公司正式签订业务转让相关的最终合同。
1: 捷德风电在互动平台表示，关于近期网络流传的公司股东张家伟为演员张凌赫的相关信息呢，公司高度重视并进行了核查。经过核查呢，这两人并非是同一人啊，所以呢，请广大投资者呢务必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切勿轻信和传播未经证实的网络消息，注意甄别信息真伪，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 幼儿宣布和美团闪购达成战略合作，5月13号，幼儿首批合作门店也将正式的上线美团闪购，消费者呢可以在线选购，享受最快30分钟的送达服务。
1: 腾讯音乐宣布，其截止到2026年3月31号止，第一季度未经审计财务业绩，第一季度的总收入为79亿元，同比增长7.3%。 音乐相关服务收入呢，本季度是同比增长12%到65.1亿元，其中音乐相关会员服务收入达到了45.7亿元，同比增长6.6%，音乐相关的非会员服务收入增长尤为强劲，同比增长28%到19.4亿元。
2: 泡泡玛特公告，2026年第一季度整体收益未经审核的是同比增长75%到80%，其中中国收益同比增长100%到105%，亚太同比增长25%到30%，美洲同比增长55%到60%，以及欧洲及其他地区同比增长60%到65%。
1: 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

0: 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0: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2: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1: 接下来进入到财经灵感。
3: 财经灵感。
2: 最近几年的话，全国各地的博物馆哈都是非常火爆的。然后很多人的话呢，去一个城市的话呢，不仅是吃它的这个美食，博物馆呢，包括一些展览，也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必须打卡的一个项目。那像这个相关的数据显示呢，全国博物馆一年接待观众就已经达到了14.9亿人次。基本上就是等于说平均每个中国人都去了一次博物馆。
1: 那很多时候都会是你去到一个城市的时候，会想着去了解这个城市文化的时候呢，第一反应是去一趟博物馆。
2: 对，像我们在五一的时候，那个省博，我看到小红书上呀，还有一些平台上，很多人都在分享说，就是到底怎么样才能抢到这个省博的这个预约，因为他们可能就是预约名额会比较有限嘛，那可能很快就已经没有了。
1: 所以这近几年来说的话呢，应该说整个博物馆热的话呢是持续了蛮长的一个时间的，而且现在的博物馆的话呢也确实啊比较会整活了啊。我觉得挺多好玩的东西也从博物馆里面慢慢传出来的，既有说是啊去的这样的一些观众自发的一个传播，也有说博物馆啊本身对于这样一个博物馆热的一个精准的一个营销了。
2: 那同时的话呢，就是在博物馆热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哎有一些什么人出现呢，博物馆的讲解员。他这个讲解员不是博物馆里面的这种就是职工员工，而是就是自己可能对这个博物馆的一些展品啊历史会比较了解的人，他们呢作为这种怎么说呢，这种非这个博物馆
1: 非官方讲解员，
2: 对，非官方讲解员。然后你在这个小红书上啊抖音上面你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一些讲解员。然后你大概我看了一下哈，其实有一些地方我看了一下，大概就是在30到90，或者到稍微贵一点的可能要120
1: 啊，就他们来给你讲解，然后带你
2: 去浏览
1: 参观。
2: 对，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哈，就是咱们的官方的这个讲解，他可能就是讲的内容跟他们这种非官方的讲解员讲的内容还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或者说这个呈现方式有一些不一样。因为那个官方的讲解员可能你就是人会比较多嘛，你有的时候听不过来，或者说你预约的那个时段不一定有讲解员在，他就希望说我能够更加全面的了解，哎，我来看了这个地方，我得要把这个馆内的就是东西给了解的更加清楚一些。
1: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是这样觉得的，因为我从我个人来感觉的话呢，我是喜欢一个人逛博物馆的。
2: 嗯，
1: 其实我会感觉是什么，因为去到每一个地方你肯定是要了解当地文化的啊，然后去博物馆之后的话呢，你去看那个东西，沉浸式去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有意思。有的时候可能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讲解员跟着还是怎么样的，反正我就感觉你在这里面沉浸式去感受一个东西一个物件的时候呢，这种感觉带给人的是不一样的，一种分享吧。
2: 然后的话呢，就是像这种的话呢，就有一些这种可以说官方讲解员也好，或者说一些非官方的这种讲解员，他们的话呢也在这种短视频平台爆火了
1: 啊，有很多去自己做讲解，然后发到这个小红书啊各个这个短视频平台去的。
2: 对，因为就是比如说陕西历史博物馆哈，它就是有一个讲解员，就是他在那儿讲解，然后的话呢分享一些身衣束发的一些文化知识，一条视频就有这种超过50万点赞的这个收藏。
1: 这个是有很多的。
2: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也蛮好的呀。
2: 对，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你可以把你知道的，或者说你因为你可能是本地人嘛，可能你对这些
1: 了解更深，
2: 对，了解更深，包括你自己也比较爱好历史，可能你了解东西通过他的这个讲述去呈现出来，我可能会看得更多。就如果我自己逛的话，你会觉得好像哎走一圈反正也就是

0: 些这种展陈呢，可能就觉得很快就过去了。但是如果说有讲解员在边上给你去讲他的一些故事，那可能会对你的这种印象会更加深刻一些。
1: 嗯、
0: 包括我自己之前我们不是在北京有个展嘛、
1: 啊，
0: 然后那个展厅的话呢，一开始就是有讲那个游客，他可能就是简单的逛了一圈。啊，就感觉好像就差不多了。
1: 有讲解员在的时候，你还得跟他互动一下。
0: 然后我就会跟他讲这个每一个展区啊，它是有什么样的故事，这个东西为什么是要放到这儿展示，包括说这个地方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会有很多的故事细节去呈现出来。然后他当时的一个反馈，也就是说，还得是有这个讲解员讲，就是会觉得说，哎，更加有意思一些，然后包括了解到的东西也会更不一样的。
1: 所以啊，就是这是每个人不一样的一个喜好的一个方式嘛。但是现在确实是有很多人开始一个操作的一个玩法呢，就是批量的一个起号啊。这种起号的话呢，其实也是有一些文旅公司，然后可能有自己的一个员工啊，或者说是本身就是做 MCN 出来的。然后的话呢，通过以讲解员的这种方式啊，但是他们可能并不是专业的一个讲解员，来推广本地的一个文化，然后再进行什么呢？再进行可能比如说类似于我们这个本地的这种消费游是吧？然后本地旅游，然后本地团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这是有的啊。
0: 对，还有一些这个博主的话呢，他们就是靠输出这个博物馆当地的博物馆呀，这样一些景点的讲解内容，吸引用户关注之后，他再通过比如说就是卖这种团购门票的一种形式去进行一个转化，也成为了当地这个文旅讲解的一个金字招牌。其实怎么说，我们现在就讲说，哎，这个做这个自媒体的人很多，想要在这种新媒体的一个赛道当中，怎么样去做起账号来变现，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路径。
1: 对啊，这是一个很好的路径，而且你对本地文化的一个讲解带出来的这种 IP 的话呢，其实你在本地落地的话其实比较好落地的。
0: 是的
1: 啊，就跟你去看其他很多的，我觉得我最早看西安的时候，其实就是看人家导游在那讲解的一个切片，然后的话你才会觉得
0: 想要去这个地方、
1: 啊、对，这个地方到底怎么样啊，怎么样怎么样啊，就会觉得很有意思。
0: 对，而且他们讲解现在的话不仅仅是说就是从爱好的这个角度，他们就跟那个研学的课程研发一样，他会不断的去调整他这个怎么讲会更加吸引人，怎么讲会更加的通俗易懂、怎么讲能够在线上线下获取更高的流量，
1: 打法各有侧重嘛。
0: 对对对，但是基本上的话都是说就是用知识加文化的形式来引流，也是输出一些比较高质量的一个笔记。像有一些账号，他在五一像这种长假之前啊，黄金周之前的种草期，他可能每天就要更新将近20条图文笔记
1: 啊，就以海量的数据来告诉你我这里多好玩。
0: 对对对，然后再像这个直播间引流啊，再去进行这种带货什么的。而且的话他们还会有一些就是比较强的一些产品的一个关联，就是说他的视频内容，他挂的车或者是他要引流的一个产品，其实跟他这个产品是密切相关的。你看到的可能是一个知识输出的视频，它实际上也潜藏着让你消费下单的这样的一个钩子
1: 啊。这个武汉的蒜鸟是吧？对
0: 对对对，
1: 反正就是这个，你会觉得很有意思，就看上去会很有意思。
0: 而且的话呢，如果说哎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博物馆它有一个这种讲解员就是非常的火爆，可能它也可以成为就是为这个当地文旅或者说当地的这个博物馆景区引流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IP
1: 啊，就像小黑导游是吧？这个名气够大了，那相对来说的话呢，它其实也可以给各个景区各个博物馆什么做一些推荐啊，这也是行的。
0: 所以说就是我觉得就是现在的话呢，因为就是像这种这个产业也是因为博物馆热起来了嘛，所以的话衍生了很多不一样的这种IP 的一个做法，包括这种产业链的一个需求这种转化。然后的话呢，就是我觉得这个的话其实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有的时候呢我们去参观的时候就是多听一听讲解，或许的话你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收获了。
1: 所以不管怎么讲吧，博物馆热了这么多年了，大家其实是对当地文化的一种喜好和热爱了。那这种喜好和热爱呢，在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也转化成了整体的一个文旅热了。
0: 对。
1: 而线下的一个情况呢，是有越来越多的导游们，有越来越多的讲解员们，也确实活跃在这样的一条赛道里面。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就是你在这里面去获取部分信息，或者说真的掏钱下单的时候，还是要稍稍注意一下啊，这里面是不是他们这些人员是不是有相关对应的，比如说从业资格呀，或者说是是不是合法合规呀，这个也要是自己仔细关注一下啊。
0: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3: 江西 Finance Radio，
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闻鼓而动。
2: 闻鼓而动，
1: 来看到昨天呢，市场是震荡调整，深成指是盘中跌超1%，黄金线啊黄白线分化是比较明显的啊，中小盘走弱啊。那微盘股呢则是跌超1%，沪深两市成交额3.24万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呢是缩量了2962亿，成交额连续5个交易日超过3万亿。而在盘面上的话呢，整体来看热点较为杂乱，全市场超过4000只个股下跌。截止收盘，沪指是跌0.25%，深成指跌0.47%，创业板指是涨0.15%。
3: 板块方面呢，电网设备逆势走强，通光线缆还有太阳电缆呀，汉兰股份、大连电磁、拓中股份涨停。大摩表示呢，受 Token 的这个需求飙升350%的推动，超大规模云服务商2026年资本支出的预测已经从4500亿美元大幅上调至8000亿美元。那更关键的是，这个大摩预计数据中心也将面临高达55吉瓦的这个电力缺口， AI 参与者正在加速收购离网电力解决方案，这就意味着呢 AI 产业的瓶颈呢正在从算力芯片转向电力的供应，电网基础设施的升级和扩容也成为支撑 AI 浪潮的一个底层刚需。此外呢，电网设备在此前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整理之后，估值优势开始显现，那昨天再度走高就可以视为是这个资金对 AI 链与电力股补涨的一个选择了。
1: 除此之外呢，光通信方向的话呢也是反复活跃啊，像通鼎互联、四联板、通光电缆啊、云南锗业还有石英股份等等都是处于一个涨停的情况了。而从行业维度来看呢，随着数据中心网络带宽需求爆发式的一个增长呢，光模块传统的可插拔的方案呢在功耗和封装密度方面呢是逐渐逼近的一个瓶颈了。业内呢是已经公布了 CPO 光电供封技术相应的一个路线图，但是呢同时实现 CPO 将对封装材料提出一个更高的要求，所以在这种产业趋势之下，光纤、玻璃基板等上游核心细分赛道的景气度呢是持续领跑。同时呢基于磷化铟衬底的 EML、CW 等高速的这种激光芯片，全球供给能力也是持续偏紧的一个情况，进一步呢也支撑了相关标的走出强势的一个趋势行情。而当前呢，光通信板块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反复轮动的一个阶段的，后续板块内的个股分化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所以呢可以重点留意一下板块内部的一个细分轮动了啊。
3: 那总体而言的话呢，昨天的一个市场也是一个震荡分化的情况，三大指数涨跌不一，超过4000股收绿，但是盘中还是展现了较强的一个承接能力。截至目前，五日均线呢都是没有被有效跌破。从能量维度来看呢，这个昨天两市成交额虽然有所减少，但是还是维持在一个3万亿之上哈。所以说，在市场价量关系依旧保持相对的健康的结构下，短线或仍具备一个向上的动能。从这个盘面的维度来看，市场还是以轮动为主的，像电力啊、电网设备逆势走强，光通信、半导体芯片方向呢同样也是在盘中活跃的。整体而言，这个科技赛道它位阶已然不低，各个细分股的分化相较之前是有所增加的。不过呢，只要相关板块这个当中的核心权重的上涨趋势没有遭到破坏，在短线经历充分调整之后，还是可以留意修复的机会的。
1: 那除这些之外的话呢，今天可以大家关注一下，首先阿里巴巴今天呢会公布2026年的财年的业绩了还有深交所的话呢，今天也会组织召开消费行业深市上市公司的集体业绩说明会包括我们熟知的中顺洁柔盐津铺子等等这些公司都会参加。同时，泡泡玛特在今天的话呢，也会举行2026年一季度的业务更新电话会因为此前他一直没有公布就是然后的话呢，现在这个说开这个电话会的话呢，应该会公布他本度业绩的一个主体情况了同时的话呢，深市和沪市今天各有一只新股上市
3: 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旧铅笔，用他画的手却没能再投铅笔。可能爱到分离才是相遇的路，宣泄太多宁愿像旁人般蓄着数，连伸手都是多余，那我应该怎么握住陪伴都做不到的你承诺，怎会作数？从没

现，那次没见了面，似乎你我结局早已应验，像是一场后消散的经典，是我病态的纠缠，我心里开始病变，随你的变吧，已经变味，强迫把清醒者逼成了原罪，乏味的生活像失去了甜味，到底怎样一个结局才能对得起这一路流离颠沛，尽管看不清的结局，我也选择 all in， 快成无形像被刻下烙印，校园里的片段在脑海里一阵阵的较劲，一个人的房间等着谁来靠近，热情耗尽了，当我掉进了你准备的。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992，热搜榜。
2: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截至12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韩愈寿》突破140亿元。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12号，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线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全国唯一的海岛边境线大连长岛线与陆地，全长25.5公里。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3: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

我相信知道这首歌原唱名字叫黄仲坤的应该没有几个人吧。这个黄仲坤是台湾的一个非常知名的艺人，拿过一些歌唱类的奖项，但是其实大多数的精力还是在演戏这方面吧。所以就有人讲说，如果不是因为迪克牛仔的翻唱的话，那这首歌可能就会被埋没掉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来推荐到的这首翻唱作品，要请出的是王菲。能够让天后去翻唱的，那肯定也是一个大牌，对吧？所以要说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爱尔兰的国宝级乐队小红莓 The Cranberries 招牌式的一首歌曲 Dreams。 这首歌后来被改编成了一个中文版，叫做《梦中人》。

听到就是来自于王菲的翻唱《梦中人》。虽然在早期飞后是翻唱过别人的作品哈，但是其实在华语乐坛当中，王菲应该算是歌曲被翻唱次数最多的歌手之一吧。啊，当然这里面通常大多数女歌手的翻唱都是无法超越她的，所以就会出现一些另辟蹊径的男歌手，反而能够给大家留下一些印象。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就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改编加翻唱哈，来自于方大同演唱的《红豆》。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其实往往有一些成功的翻唱，它是无心插柳啊，它本身就是一个意外。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在2011年当时莫文蔚是接了一部这个大烂片的电影啊，叫《东成西就2011》。这部电影真的非常烂啊，我当时是抱着对老版的《东成西就》的喜欢买票进了电影院去收看，结果真的感觉自己受到了伤害啊。但是当时为了配合电影当中的一些剧情，这个莫文蔚特地演唱了一个全新版本的《外面的世界》。结果电影虽然票房扑街，但是这首歌曲的翻唱却是异常的火爆。这首歌是收录在莫文蔚的那张专辑《回味》当中，并且在第二年还登上了春晚的舞台，可见大家对这个版本的喜欢。

我们再来说到一首歌叫《心不了情》，其实当年万芳演唱的时候，它已经是一首热门歌曲了。但是现在，如果你提到《心不了情》这首歌的话，我相信大部分人第一反应可能会想到的是萧敬腾，对吧？非常有辨识度的这种演唱方式，这也是他能够重塑这首歌非常重要的一点吧。以至于其实现在你听他唱每一首歌，都能够有很明显他自己的特点出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了这些非常经典的翻唱作品，我觉得其实关于这个主题的话，我们是可以做一个系列出来，因为还有很多很多经典的翻唱作品是值得给大家推荐的。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有结果，你不要再害我。还有什么没说，还有什么没做，脑袋一片空。我的潇洒告诉我
1: Hey man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想。
1: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4: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3: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4: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3: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4: 啊，
1: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怎么会哭？我会笑着和你。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你的力量，我的主打。
4: 992，城市生灵。
5: 欢迎你继续收听城市生灵，我是 Simon。
6: 其实近些年每年都会有很多跟音乐有关的综艺栏目，比如说今年的话就有什么天赐的声音，还有为歌而赞，包括后面的这个生生不息，然后一定要说的话像什么乘风破浪的姐姐，披荆斩棘的哥哥，应该也都算吧。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些栏目当中并没有出现太多的新的作品。从这个趋势上面来看的话，基本上所有的音乐综艺栏目都在做翻唱，但是尽管是翻唱吧，依然是可以吸引很多的观众的收看的，因为毕竟这些栏目通常是汇聚了当下最好的音乐人，最好的团队，所以还是能够听到一些高质量很不错的翻唱的作品。当然经常会有一些好的翻唱作品是会让人忘了他的原唱的感觉的。那今天我们在这一期栏目当中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些可能让人听了之后忘了原唱是谁的作品。那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就是翻唱专业户哈，迪克牛仔。尽管他演唱过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但是基本上每一首走红的都是翻唱。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我就想先来问一下大家，你知道这首歌的原唱是谁吗？

我相信知道这首歌原唱名字叫黄仲坤的应该没有几个人吧。这个黄仲坤是台湾的一个非常知名的艺人啊，拿过一些歌唱类的奖项，但是其实大多数的精力还是在演戏这方面吧。所以就有人讲说，如果不是因为迪克牛仔的翻唱的话，那这首歌可能就会被埋没掉啦。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来推荐到这首翻唱作品，要请出的是王菲。能够让天后去翻唱的，那肯定也是一个大牌，对吧？所以要说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爱尔兰的国宝级乐队小红莓 The Cranberries 招牌式的一首歌曲 Dreams。 这首歌后来被改编成了一个中文版，叫做《梦中人》。

听到就是来自于王菲的翻唱《梦中人》。虽然在早期飞后是翻唱过别人的作品哈，但是其实在华语乐坛当中，王菲应该算是歌曲被翻唱次数最多的歌手之一吧。啊，当然这里面通常大多数女歌手的翻唱都是无法超越她的，所以就会出现一些另辟蹊径的男歌手，反而能够给大家留下一些印象。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就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改编加翻唱哈，来自于方大同演唱的《红豆》。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鞭炮声声贺新年，笑语盈盈合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眼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其实往往有一些成功的翻唱，它是无心插柳啊，它本身就是一个意外。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在2011年当时莫文蔚是接了一部这个大烂片的电影啊，叫《东成西就2011》。这部电影真的非常烂啊，我当时是抱着对老版的《东成西就》的喜欢买票进了电影院去收看，结果真的感觉自己受到了伤害啊。但是当时为了配合电影当中的一些剧情，这个莫文蔚特地演唱了一个全新版本的《外面的世界》。结果电影虽然票房扑街，但是这首歌曲的翻唱却是异常的火爆。这首歌是收录在莫文蔚的那张专辑《回味》当中，并且在第二年还登上了春晚的舞台，可见大家对这个版本的喜欢。

我们再来说到一首歌叫《心不了情》，其实当年万芳演唱的时候，它已经是一首热门歌曲了。但是现在，如果你提到《心不了情》这首歌的话，我相信大部分人第一反应可能会想到的是萧敬腾，对吧？非常有辨识度的这种演唱方式，这也是他能够重塑这首歌非常重要的一点吧。以至于其实现在你听他唱每一首歌，都能够有很明显他自己的特点出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了这些非常经典的翻唱作品，我觉得其实关于这个主题的话，我们是可以做一个系列出来，因为还有很多很多经典的翻唱作品是值得给大家推荐的。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样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

0: 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倾到成功。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亮融融。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5: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6: You're listening to 96.9 and 99.2 FM 96.9 and 99.2。
5: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3: 换新上线，
5: 潮派晚餐
3: 由潮台969、
5: 成功992
3: 联合推出，
5: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3: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5: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晚间的11:1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玲。
0: 欢迎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啊。今天的口播内容也是会稍微有一点点多，各位朋友们啊。
1: 是开场就来还是先说两句？
0: 我们有一个开场要介绍的东西。
1: 哦。
0: 对，各位朋友们，就是
1: 开场即开播是吧？开场即带货啦，各位朋友。
0: 给大家说一下，先给大家介绍完吧，然后赶紧介绍完之后，有我们的话题互动跟大家一块来聊天。
1: 好的。
0: 我们先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豫章雅集，然后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其实大家已经算是比较了解我们的豫章雅集了吧？就是很多朋友们已经开始买好门票，准备去豫章雅集来稍微的游玩一下。我们其实，在我们的专属购物平台当中有上线豫章雅集的这个全新的链接，也是我们的专属链接哈，价格是168元，你就可以解锁豫章雅集的一整天的畅玩券。首先第一个是这个168元，它包含了800多的这个古风的精美的服饰跟妆造，还有全天集市的游玩打卡以及集市游玩的银两一袋，还包括一顿非常精品的自助餐，非遗的手工体验，今天价格只要168元。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可以来回复数字一来解锁一下我们豫章雅集的相关的链接哈。
1: 是的，
0: 这个的话是比较适合我们这个亲子游玩的。首先第一个，豫章雅集的位置是在我们红谷滩的文化大道云境豫章生态园之内，而且呢也是在云境豫章宴的基础上全新升级的这样的一个沉浸式文化空间，有将近20000多平米的这个室内空间，让很多的朋友们可以去稍微的打卡一下，这个是比较适合亲子游跟互动的。如果大家这个周六周天你说想找一个地方又能吃又能玩的话，那么这个豫章雅集能够满足大家所有的这个要求哈。
1: 特别是小朋友都很喜欢穿那个古代的衣服，这样的话那个大人小朋友一起去到那个年代那个时代的时光，跟 NPC 一起来互动，这个其实也还蛮有意义的。
0: 对，是的，这个回复的关键词是数字一啊。对，各位朋友们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门票。如果大家这个要购票的话，有几个相关的须知要跟大家说一下。首先第一个是你一定要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才可以。第二个的话就是如果大家去玩的话啊，周一是不可以使用的。
1: 是的。
0: 对，其他时间都可以来进行预约，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很多朋友们比较关注的是小朋友的问题啊，小朋友是3周岁以下你都可以来直接带进入园，而且呢还为小朋友提供了一顿免费的自助餐。3周岁以上就需要购买儿童票，具体的儿童票的购买方式需要大家来咨询客服，所以说呢这个价格还是比较优惠的啊。
1: 是的，
0: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就可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了啊。哎，一次终于消化完啊，消化了一次了，各位朋友们啊。
1: 但是这个大家其实也还蛮想知道的，因为每次都还会有朋友问，哦，这个豫章雅集在哪里啊什么的。
0: 对，是地址的话，刚才也给大家说了嘛，就在那个文化大道附近。如果大家周六周天你想去玩的话，是可以的。
1: 我记得之前他们发了一之后，他会给一个导航的地址，所以大家那个发一就可以看到那个地址了。
0: 比如说你想了解一下详情具体的位置的话，
1: 然后你也可以去问一下客服，比如说我应该怎么约什么的。还有之前那个我们的同事就跟我们说，如果你要去做妆造的话，你要稍微早一点去，不要说啊，我可能那个11点去，然后我12点就吃上饭，早一点。
0: 对，是
1: 搞完妆造，然后拍一个照去逛一逛，跟 PC 互动一下就可以吃饭了。
0: 妆造的话，这个大家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哈，然后也要在节目当中稍微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晚上我们会有嘉宾做客，就是孙涛老师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明天孙涛老师来我们的这些口播怎么办呢？
1: 就是他在里面说，他要在采访的时候听我们的口播，就逼迫他听我们的口播。
0: 就是孙涛老师，你有没有了解一下我们的相关的东西也是可以的啊，对不对啊？哎呦，等一下哈，等一下，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东西哦，待会儿
1: 现在就那什么是吗？
0: 5:30左右给大家介绍啊，我们待会儿还有一个东西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是一个亲子类型的东西啊，大家到时候可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先聊话题，管不了那么多了啊。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话题，问问大家家里面的哪一个家中一角是你记录美好生活的方式？问问大家家里面有没有哪个地方是你布置的最满意的地方？就是关于你们家装修这方面啊。
1: 目前我们家是没有
0: 一个满意的地方都没有啊，
1: 因为我是在
0: 租房子
1: 啊，但是有自己布置的一个地方，其实就是放那个就是手办的，那也不是叫手办，那叫什么呢？那个文创周边、潮玩周边的地方。
0: 你自己会摆一个这个地方在那里？
1: 对呀，对呀，会有一个这样的地方。然后我的小猫就非常的厉害，其实它这个胖子应该是跳不上去的，但是呢，它会先跳到旁边的柜子上，然后用手去把那个小东西给。
0: 了下来。
1: 对，扒了下来。我之前都一直想不通，为什么我这个东西总是会，我放好了它就倒，放好了它就倒。
0: 嗯，
1: 因为小猫是跳上去的。结果我后面终于有一天亲眼看到了这一幕。
0: 它可以跳那么高，对不对？
1: 它不是跳到我放那个就是文创的那个柜子上，它就是先跳到旁边的柜子上，然后呢，就像我们人做那种极限挑战一样。就是哎，挨着柜子边边静静的，一只手撑住那个台子，然后一只手去上面把那个文创的东西给扒下来。
0: 对啊，
1: 怎么这些东西对他来说这么有吸引力啊？
0: 就是你家里面有一个角落是摆满了所有的这些文创产品的，
1: 嗯、
0: 或者有一些这样的手办摆在
1: 那里。我觉得有很多人会这样，他会有那种泡泡玛特的展示柜嘛。
0: 我以前会把那个摆在我的桌子上面，但是现在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收开了，收起来了，就是因为，哎，他这个所有的东西他都会踢翻给踢掉。我们家这个猫非常的
1: 踢掉，用的是踢这个词。
0: 我昨天回家之后，我每次回家第一件事情是检查一下我们家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变化，比如说它有没有乱尿啊，或者有没有其他的变化。它，我们家那个进门哈，进门的那个厨房旁边就是它吃饭的地方。昨天非常神奇，它那个饭碗跟水碗，我不知道啊，我就上班的时间，它把那个饭碗跟水碗挪到了阳台的位置，就是。
1: 他应该是用手扒了出去的。
0: 房间完全是左右两边的位置，一左一右，一前一后的位置。他从最东边把那个饭碗跟那个水碗挪到了最西边，
1: 或者是用头撞出去，
0: 就是那样顶过去。
1: 然后我跟你说，就是这个小猫猫小的时候呢是非常的调皮，然后你就会想说这个东西它会不会撕烂啊，那个东西它会不会打下去。但是你像我养了就是快十年了，这个时候我就会有另外一种想法。那个时候看着它还愿意去把那些东西打到地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哇好厉害，年纪这么大了还保有这个
0: 这么大精力，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如果
1: 你完全会换一种那种思维。
0: 就是如果大家家里有养宠物的话，你会发现就是家里面可能会有一个这样的空间是专门布置给宠物的。
1: 因为我最近就是在参考那个装修，然后就看到有很多人说现在我们不是有那个什么适老化的装修嘛，
0: 啊，
1: 然后有人就说要跟适宠化的装修，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它也会陪伴你十几二十年，所以你的一个新家可能要留给他一定的位置空间。
0: 对，是这样子的嘛，
1: 按照他的习性。
0: 还有很多比如说家里有小朋友的一些大朋友们啊，他们家里面可能会也会有一个角落是专门布置给自己家小朋友的。你比如说很多小朋友在比较小的时候啊，你客厅总要围一个这样的围栏区域出来给小朋友玩玩具，或者给小朋友比如说上亲子课。
1: 就是我觉得有小朋友的家里哈，就你的那个客厅无论是装修的怎么样，但是最后都会有一个东西围起来，然后摆满了玩具。
0: 是这样子的，尤其是小朋友小的时候嘛，对不对？当然如果是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在自己家装修的时候呢，考虑到自己喜欢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要打一个电竞房啊，我要打一个这样的影院啊影视啊，对不对？或者我要打一个茶桌呀，打一个麻将桌啊。
1: 我跟你说，你说这种类似于电竞房的地方真的有。
0: 是有，
1: 就是我朋友他是两台那个电脑摆在一起，我说哇，你们在家搞个网吧出来啊。
0: 对啊。
1: 但他就说因为他们俩都很喜欢打那个是英雄联盟吧，好像是。他说他们俩都很喜欢这个游戏，所以有的时候就会开黑。
0: 对，就是在家里面直接玩啊，把家里面有一个角落打造成自己的电竞专属的主题。所以说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就是家里面哪一个角落的布置和设计是让你最满意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有图片可以来破张图片啊。
1: 对，或者是你觉得家里最放松，比如说你在厕所里最放松。因为我看到有人就是会把厕所就是打造的特别漂亮，因为他觉得说这是人生大事，
0: 对，
1: 你一定要在里面很放松很舒服才行。
0: 有些朋友他家里的厕所或者是这个洗漱的地方也会精心的布置一下。
1: 我跟你说，有人在家里的厕所里面放音箱。
0: 放音箱？不带手机进去啊。
1: 就是，我跟你说是这样的，他好早好早之前，我不记得是看到谁探就是自己的家里面，就说我们家的音箱里面洗澡的地方他有一个音箱，然后是跟那个，因为以前不是有一个包围式的，就是圆形的那种淋浴间嘛，他就在里面搞了音箱，然后你那个按哪里的时候，他就会出音乐。
0: 好像酒店也有这种设计，
1: 我不知道啊。我那天看到人家拍这个，我就觉得哇，好神奇！
0: 你像小时候看那种电视剧的时候，然后很多电视剧里面一到那个洗漱的，尤其是卫生间，都是有那个浴缸。我那时候就想，我说以后家里面我自己也想装一个浴缸，但是那也和可能洗漱的那个洗漱，比如说厕所啊洗手间那空间没有那么大，就装不了浴缸。就是有看有朋友家里面可能会喜欢装这些东西吧，看自己的个人喜欢或者看自己的个人喜好。 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比如说你们家有没有哪个角落你是比较满意的设计哈、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来分享一下。
1: 哎，我刚刚一闪而过，还有一个是什么来着？给忘了。
0: 嗯、
1: 哦，你刚说浴缸，之前不是说那个小的那个 loft 吗 ？loft 里面可能大家，我当时去搜的时候 ，loft 差不多建筑面积就是20来平啊，
0: 很小、哎，
1: 三四十平就已经很大了。
0: 但是上下两层。
1: 嗯，对，但是就是这么小，比如说20来平，还有人在他的那里面放了浴缸。很小的一个浴缸，然后还有一次是我在那个广电院子里，我们同事那里、
0: 嗯、
1: 他说他很喜欢游泳，那他家里肯定是放不下这么大的那个移动的，
0: 游不了、啊、
1: 对、
0: 啊、
1: 但是他在自己的院子里面找了一个地方，就是可以
0: 游泳池啊，
1: 哦，那种
0: 放水啊，
1: 可以，对对对，可以抽放水的游泳池，然后他会有一个多高呢，估计跟你比你高一点，差不多2米，
0: 两米多高，
1: 蛮高的，
0: 他自己砌的吗？砌的一个游泳池，
1: 我不知道那个是他怎么做出来的，
0: 收放自如、啊
1: 嗯、忘记去问了，好像是砌的吧，因为他是可以就是拿一个梯子然后就上去，我当时看的时候因为是冬天，所以他拿了一块比较大的那个塑料布盖着他、嗯、我就说这是干什么的，他说这个夏天的时候就可以放水进去就可以游泳了，他说因为他们一家人都很喜欢游泳，
0: 这么厉害啊、嗯、我想知道就是他那个游泳的就是比如说去一趟回一趟啊，长度是多长？它这个泳池
1: 2米3米吧，
0: 就游个2-3米，
1: 就是在里面泡一下走一走，
0: 是不是？
1: 因为人家就说，人家说那个在游泳池里面，如果你不会去游泳的话哈，嗯、那你在里面跑步也是可以减肥的，
0: 就跑两步、啊。
1: 说这个，而且因为它里面有水，它对关节很好。
0: 嗯，
1: 你因为又有水又有那种阻力和浮力，你这样的话会比在外面跑步更减肥，而且会保护你的关节。
0: 有点，我大概明白，它就相当于打造了一个室外的浴缸。嗯，虽然说只有这么长了，
1: 对，
0: 只有这么高了，对不对？
1: 有朋友说他的就是电竞房，
0: 你可以晒一张图片给我们看一下、嗯、对，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就是家里面哪个设计是让你最满意的，比如说你会根据自己的喜欢打造家里面的某一个空间，对不对？打造自己比如说独属的一些主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来分享一下。
1: 有朋友就说，他说我新家的客厅我挺满意的，因为没有电视机沙发这些传统的客厅设备，
0: 电视机沙发都没有啊、
1: 那个、对，这就是人家说的那个去客厅化的那个设计、
0: 嗯、
1: 他说在客厅里面打了一整面的定制橱柜、玻璃门和灯带，里面可以放摩托车头盔等等装备，成了一个展示的橱窗，客厅变成了男孩的梦想空间。
0: 那他坐哪里嘞？
1: 搬个凳子不就能坐了吗？或者是他不坐呀
0: 坐、嗯、
1: 对啊，因为如果人家问我我家里要怎么样的话，我其实也是做的去客厅化的设计，
0: 嗯，
1: 然后我也不准备在那放电视，如果一定要放电视的话就是搞一个那个可以推拉的，
0: 可是
1: 你想看的时候推过去就可以了，
0: 就是没有电视是不是？推拉门的电视
1: 不是推，是就是那个闺蜜机类似那种东西、
0: 哦那个、就是可以挪过来挪过去，
1: 你想要的你想要看的时候你就拿过去，你不想看的时候你就把它放在类似八百库里面就可以了。
0: 蛮多人说那个东西华而不实、哎、
1: 有朋友他说客厅餐厅可以坐，是那个有餐椅的、
0: 嗯、
1: 你就不用坐沙发上，
0: 哦，就是有那种餐椅是不是？
1: 对，因为你去客厅化了，就等于说你吃饭其实在饭厅那边入户那边其实是可以打通的、嗯、
0: 对，
1: 嗯，
0: 而且空间上会比较大，
1: 因为本来沙发用来坐可能是休闲看书或者是看电视的，那你没有电视的话你不就可以坐在餐厅那边，
0: 就是如果说没有电视的话我的沙发钱也可以省下去，对不对、嗯、
1: 然后它的那个橱柜上面是有投影幕布的，时候不看的话就可以把幕布收起来，
0: 嗯，是的，很多人现在装修的话比如说家里没有电视的话可能也会倾向于去装一个那个投影的幕布在上面，
1: 因为好多人他现在好像都不搞那个电视墙了，
0: 哎，对、嗯、是的，就是没有打那个错层式的或者有那个纵深式的。
1: 请问这个清闲老师，你准备把你自己的家打造成什么样呢？
0: 我的家在哪里我还不知道，最主要是啊，因为有段时间会看那些关于设计啊关于装修的东西、
1: 哦、这期好适合创业来给我们冠名，我们有创业的广告吗？今天
0: 我们是有啊，
1: 但是不在这个点位，
0: 但是马上快到了，对、
1: 哦、
0: 马上快到了
1: 那也行，那也行，
0: 对，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家里面的哪个设计方向，比如说家里的某一个角落你是觉得比较满意的，有朋友可能会在这个装修设计上面、嗯、当然有的朋友比如说家里种的一些绿植啊或者种的一些相关的东西啊也

0: 以来分享一下。
1: 我觉得如果有院子的朋友的话，就很适合来跟我们一起互动。
0: 对，住一楼有院子，对不对啊？这个院子可能自己有很大的自己的社交空间。
1: 昨天我还有朋友就跟我说，他说他晚上一边跟我聊天，他说：“哎呀，刚吓死我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他在自己院子里面的小池塘里在看那个小鱼小虾，然后突然觉得他耳朵旁边有东西，结果转过头去一看，是一只小青蛙。
0: 他们家院子里有一只青蛙呀？
1: 因为他搞了那个水塘，搞了那种水池，他在里面放了荷叶，
0: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1: 这什么歌呀？
0: 滴滴滴，快乐的池塘里有两只小青蛙呀。
1: 哎，我怎么没有听过？
0: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滴滴滴滴滴滴哒哒。
1: 不是有两只吗？另外一只呢？
0: 快乐的池塘里有两只小青蛙。哎，忘记了什么歌曲啊？
1: 你怎么听着
0: 儿歌啊？
1: 反正他就说那个这个小，我说那这个小青蛙是你养的还是从别的地方跳过来的？他说应该是他这边也有小池塘，所以青蛙是从别的地方跳过来的。
0: 他有一个生态园在那里，相当于是
1: 迷你的，非常的迷你，
0: 就是在一楼有一个这样的小区。
1: 因为他每次拍给我的时候，我都觉得还蛮大的。我说哦，你家的那个院子好高级。他就说其实比你想象当中的要小很多。
0: 对啊，就是有一个这样的院子在里面嘛，对不对？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就是家里面哪方面的设计，或者家里面某一个角落你是自己比较满意的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有朋友说那首歌叫小跳蛙，
0: 不是小青蛙吗？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1: 还是小跳蛙？这首歌我应该听过的呀。
0: 快乐的一只小跳蛙，不对吧？
1: 是你乱给人改歌词，
0: 不对吧？
1: 这首歌吗？
0: 对啊。
1: 那你唱的怎么完全不一样，
0: 在中间了。
1: 哎，它是有大人的声音在里面的吗？
0: 有啊，马上到了吗？
1: 啊，来了来了，
0: 啦啦啦啦啦，
1: 那是听过的，听过，那是听过的。
0: 他为什么还没有到我唱的那个？
1: 还没到。
0: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1: 给他快进一下，来了吗？哦。
0: 滴滴滴滴滴滴吧吧，是青蛙吗？快乐，
1: 他唱的不是你来一句，你就是滴滴滴，你来。
0: 滴滴滴滴滴滴吧吧，
1: 这是一句英文。
0: 它是英文吗？不是英文吧？是英文啊！
1: Frog, 它是英文，
0: 哦、它是英文、啊，
1: 小青蛙的英文，小跳蛙的英文。
0: 吓死我了！我以为
1: 你一直都不知道，
0: 它那
1: 句是句英文，
0: 因为它是个拟声词、哦。
1: 难怪，难怪人家有的时候说唱歌在中间骂了你一句，你都
0: 不知道。有朋友他说，我们家连廊的白墙上有一块位置是放了一块木板，然后上面有一些我们全家人出玩的一些照片呢、啊，或者是门票之类的、哦，算是一个文化墙。哎，这个也蛮好的。
1: 对，因为现在好多人在入户的地方还会放一个那个洞洞板什么的，他就会把自己很喜欢的东西、照片什么的全都放在上面。
0: 对，你知道吗？我昨天就是我现在住的那个地方啊，旁边的一个邻居大爷，我觉得他好可怜。
1: 怎么了？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你不要到时候人家是隐形富翁。
0: 不是。就是我们那个电梯口的那个位置、哦、电梯口那个位置，因为他有的时候他可能需要，他家里不让这个、然后他就出去这个，就是
1: 很奇怪，人家看不到你的动作，就是不让他抽烟。
0: 对，不让他在家里抽烟，然后他就出去抽烟，但是他腿脚不是特别好、就他长时间不能站着。之前我看到他好可怜、他就是蹲在地上，一个大爷哦，蹲在地上抽烟。
1: 会不会人家只是喜欢蹲在地上抽烟？
0: 或者他坐到那个消防，就是消防楼梯那个地方抽烟。
1: 大家不要去学习。
0: 对，后面呢，就是我昨天有发现他在那个电梯口他自己打了一张凳子，你知道吗？
1: 他在电梯口打了一张凳子，坐在那边抽烟。
0: 对，他在
1: 他坐在了最不该坐的地方抽烟。
0: 他打了一个那个小木板，就是也不是张凳子，就是一张小木板放在那里、然后他就坐在那里抽烟。我后面脑海当中第一个想法就是，电梯口是允许让你打一个凳子在那里的？
1: 不可以啊，当然不可以了。
0: 啊、第二天他就被拆掉了。
1: 他是公摊的地方。
0: 对，第二天他就被拆掉了。
1: 怎么办啊？你这样一说，我只能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0: 然后后面我就再也见不到他在那里抽烟了。
1: 对啊，
0: 他就可能就挪区域了。对啊，但是那个板子还蛮好看的，我不知道为什么。
1: 哦，是你帮人家拆掉了是不是？
0: 我没有拆
1: 掉了是不是？
0: 我没有拆，我只觉得那个板子他做的很好看。
1: 那你跟那个大爷说一下呀、你说哎，
0: 我赢、
1: 对，你说我邀请你来，然后你教会我那个打板子的那个技巧。
0: 然后之前我记得我们家之前那个设计我就不是特别能明白，因为我们家就是我之前我们家平乡那个老房子啊、装修全是我爸爸自己操办的，当时就是很多流行那种就是一个套餐，不是一个套餐，一个套内哈、他喜欢打那种。

0: 楼梯打一个那个扶手，对，
1: 在一层里面打。那你们家蛮高的，
0: 我们家
1: 就搞一个那个
0: 挑高很高、哦，就是因为他在那个一楼嘛，一楼挑高很高，然后他就做了一个
1: 自己做了一个
0: 对
1: 第二层的空间，
0: 去我爸妈跟我的房间，他就打了一个那个楼梯，然后打了一个扶手在里面。OK， 但是旁边墙空着又不好看，对不对？旁边墙空着不好看，然后呢，他就挂了很多幅那种画在那个上面。
1: 什么画？
0: 不知道，而且不是横向的画，挂的是竖的画，你知道吗？什么什么文龙或什么什么
1: 什么？你这样说搞得我非常
0: 雕龙画凤啊，花开富贵啊，就挂了六幅画在那个地方。
1: 就是他的头像是吗？
0: 不，就是
1: 微信头像，
0: 而且是错层式的，你知道吗？不是横着摆的，
1: 我懂我懂你的意思。
0: 一二三四五六，摆了六幅画，
1: 斜着摆的。
0: 对，我就觉得很不能理解那个画，而且很不好看。
1: 你不是第一天不理解你的父亲了。
0: 然后、
1: 有朋友说那个冰箱里面经常放了很多东西不记得吃，主要也是完全忘记有这个吃的，可以在冰箱门上面贴一个
0: 白板，
1: 然后把冰箱里有什么吃的呢写在上面，吃完了就擦掉，买了新的东西就写上，这样感觉啊就不会浪费食物了。
0: 他会在冰箱上面写一个这样小 tips、是不是
1: 感觉像在那个上面做了手账。哎，我跟你说之前好多人就是电视剧里吧，比如说那个夫妻俩他上班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时间
0: 变迁
1: 啊，对，他就会电视剧里面就经常说，哎，什么老公我出去了，然后这个冰箱里有什么东西
0: 你
1: 放在哪里。
0: 对，
1: 后面那个他老公出去的时候呢就会写
0: 啊，
1: 是不是，对对对，然后老婆回来的时候就会看见了。
0: 真的生活当中会这样做吗？我觉得很偶像剧。
1: 真的生活当中大家
0: 不会这样
1: 子，如果错开这么离谱的时间应该是结不了婚走不到一起去的、
0: 一般就是哎，我出门了冰箱里面放什么东西你
1: 就拿一下。我记得是哪一个明星吧之前说，因为他们的那个这个生物钟真的是跟普通人不一样的、他们当时就说进门的时候会怎么样知道这个家里人是回来过的，是陶虹还是谁我给忘了、他说会刻意把那个拖鞋摆一摆，然后人家就知道
0: 家里
1: 他回来过，
0: 对，家里回来人，对不对？
1: 然后有朋友说我们家楼道里还有几个阿姨在楼道里放了一张
0: 麻将
1: 桌耶，下午没事就是那里打麻将。
0: 楼道放麻将桌、
1: 我跟你说只要你们那里有那个架空层以后都会被麻将桌或者是什么乒乓球啊什么的占据。
0: 对哈、这怎么摆得下来了？我很好奇想知道。
1: 有位置就可以包括我们上一次是去了那个是重庆吧，当有一次那个时候是什么，哎，有一个什么电视剧什么隐秘的角落还是什么我给忘了，它里面就是那段时间那个地方那个家属区好红，是个网红打卡地、然后我们当时去重庆的时候就去了那里，好多人在那里拍，
0: 就是拍那个
1: 然后有很多那个大爷大妈在那里打麻将，结果看到那些人在拍就说不要拍哈，
0: 不可以的啊。
1: 那因为他们不想让，就是我每天在这生活，然后这个电视剧火了之后，
0: 对，
1: 我们就突然变成被别人拍了，然后会发到网上，他们其实就不太开心。
0: 明白。
1: 他们就是在楼道里面打麻将。
0: 对。
1: 而且我跟你说，不知道在几楼，因为他那个
0: 在重庆嘛，你也很难找到。
1: 对，因为我们真的就是爬楼梯上去，然后他说在拍照出片的地方在几楼，我们爬了半天都找不到究竟在几楼，
0: 对不对？就找不到那个地方究竟在哪里。
1: 他感觉上去了又变成一楼了。
0: 但是有一些这样的打卡的地方是这样子的嘛，对不对？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就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你们家比如说在设计这方面啊，或者在其他方面有没有哪个让你觉得会特别满意的一个地方哈、家里边的某一个角落你是觉得自己设计的比较满意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么来到17:36，各位朋友们，我们接下来需要进一下广告跟宣传，宣传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
3: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1: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2: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0: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3: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6: 江西 Finance Radio，
5: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7: 好像是我忘记了，反正在那边好像还可以拍这个拍哎，是不是有一个地方可以拍那个什么高铁地铁过去的那个地方？
8: 在那个张嘴啊的那个，
7: 哎，类似于这种。哦，这个人的头像好可爱。
8: 哪个？
7: 他说是不是白象菊的那个？你点开看，这个头像好可爱，一个小鸭还是小鸡在用吸尘器。
8: 然后我没有点开，我看不到哎。哦，我看到了，是一个卡通头像。
7: 嗯，
8: 是是，
7: 对啊，
8: 你的注意点跟人完全不一样了。
7: 那不然还是说真的是一个动物才有吸尘器、啊？
8: 注意点完全不一样，是不是？
7: 然后我朋友说，看到他说那个用挂白板完成一下擦一下销售计划 PTSD 犯了，
8: 坏了，自己的工作内容啊。
7: 你们都是要怎么弄啊？就是卖出一台车或者什么之类的，就是查一下
8: KPI 考核啊。比如说我这个月要卖多少台车啊？
7: 那你这样说的话，我还经常在那个重案组里面看到人家，是，对，
8: 一项两项
7: 人物关系图，你知道？
8: 就是画那个是不是？
7: 对，
8: 就是有一些这样的东西吧。大家可能在生活当中也会发现。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家里面的设计，比如说家中的某一个角落你是比较满意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有朋友他说我们家的书房哈、啊，我们家书房是连通的阳台的，于是呢我就把书房的位置跟阳台的连通位置装成了我喜欢的茶室，在那里既可以看书还可以喝茶又可以听音乐，所以说我对这个角落是比较满意的，就是做成了一个茶室。
7: 哦，是是是，有朋友说了白象居拍长江索道，
8: 就是可以看到那个啊张嘴那个过的地方，
7: 对对对对对，
8: 是不是？好多人家里面一般都会把书房改造成茶室。
7: 那个地方真的是你要走来走去，你要先往下走，往下走了之后你再往上走。
8: 在重庆肯定是这样，
7: 靠导航真的好难，所以我觉得在重庆的人应该他们的那个方向感都特别的好吧。
8: 你不仅要区分前后左右东南西北，你还要区分
7: 上
8: 下关系。
7: 对，我就觉得说那个外卖小哥真的找得到吗？他们应该都已经习惯了吧。
8: 对，是
7: 这个职业在重庆是有一定的门槛的，
8: 首先第一个
7: 且有点排外，
8: 你不能
7: 一个江西人过去他就做不了，
8: 你不能有这个路痴的方向，对不对、
7: 对。
8: 哎，你家几个房？那个是三个房是不是？三个房间、
7: 啊，你说以后将来吗？
8: 对，将来那个你有没有自己的设计做成两个房间？
7: 哦，是三房。
8: 对，
7: 三
8: 房。你有没有另外一个房你准备打成什么？
7: 没有啊，就是一个房间给我爸妈住，然后一个房间是衣帽间，
8: 专门拎一个房间住来当衣帽间。
7: 对，女生还蛮需要的。
8: 然后自己住主卧，拎一个房间给爸妈住，
7: 因为我爸妈
8: 拎一个衣帽间。
7: 对，因为我爸妈不经常来这边，他们就是没事的时候或者是周末的时候过来。
8: 哎，我就很想把那个做成两房，如果是那个100平的话，我就想
7: 打成两房。
8: 又开始搓手。对啊，我很想哎，就是我很想把那个打成两房，我觉得那个两房好漂亮哦，就是会牺牲掉一个房间的那个空
7: 间。那你去买那个样板间啊，他们那个样板间不是开始卖了吗？
8: 他已经一直在问我，最主要的是。
7: 他说，哦，他说你想不想买那个样板间吗？
8: 但他样板不是100的，是120。
7: 样板有100的，但是我看了一下160多。
8: 好贵，买不起。对不起，主人消费不动。
7: 可是你买完了这个之后，你不用装修。哎，但是我他那天发出来的时候，我还特意去看了一下，样板间到底能不能买这个问题。
8: 对，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你也不知道他装的时候的质量到底是什么样子。对
7: 对，有朋友买过样板间，给问问帮千玺那个排下雷。
8: 我之前在逛所有的那些楼盘的时候，尤其是逛样板房的时候啊，我真的每一次会被他们那个落地的那种飘窗，就是每一次我都很心动。关于是那个，
7: 那不就是封窗嘛，
8: 但是
7: 它封的会是稍微贵一点的嘛。
8: 对，有的封窗它是只封两块的，你知道吗？就是有的封窗它可能是封四块的，比如说隔开这边封两个，这边封两个。我就很喜欢那种一体性一整体，就是分两块，哪怕是你给我封一块都行，但是封一块是封不到的嘛，对不对？最多就是最少是封2到3块那个位置。

0: 反正就是你封的玻璃块儿越大，它就越费钱，那肯定是这样的。
1: 你像那一双，还有很多人家里
0: 哎，
1: 面
0: 有朋友说什么楼盘？
1: 好贵
0: 呜呼，
1: 呀，
0: 聊的什么楼
1: 我买
0: 盘？
1: 不起。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楼盘在当下的房地产市场来说还可以。
1: 你当时那个价格也还可以，
0: 对。
1: 但是我要去买的话，没有楼层了。
0: 对，然后呢，有朋友就说，精装后改装的客厅的吊顶无主灯和主卧的吊顶投影仪，是你比较满意的吗？
1: 应该是吧？
0: 那你为什么打一个笑哭了的表情？
1: 要不就是不满意。你们家是不是你设计的，还是说你老公设计的？
0: 无主灯，其实很多人会喜欢这样弄。
1: 之前。
0: 我当时搞那个 loft 的时候，甚至都有想过，我底下那一层要不要搞一个无主灯。后面我自己没有住，我就没有搞得那么精细。
1: 我提到灯这个事情哈，我们家那个电视墙、电视柜，因为是镶在里面的嘛。然后我爸当时设计的时候，他说有一点点立体感，就设计成了我们这个样子，就是在那个墙旁边，这边打了一个正
0: 哎
1: 的
0: 呀，
1: 梯形，这边打了一个倒的梯形。
0: 你爸怎么回事儿
1: 然后
0: 啊？
1: 在那个，
0: 他把所有的那个
1: 对呀，
0: 装修的坑都
1: 就是
0: 踩
1: 我每次
0: 了。
1: 看到这个东西，我就想起我们家那个客厅的那个电视，然后上面投两个射灯，而且那个射灯的颜色哈。不是像我们这种，比如说明黄色或者白色的，它是投的五颜六色的，会
0: 但是
1: 闪的那种灯。
0: 你能不能哪一天把你们家的那个照片给我拍一下，然后我们发到那个我们的公众号上，给大家欣赏一下？
1: 我来找一下看我
0: 因
1: 们。
0: 为你每次都是把一些令人想象不到的东西描述出
1: 反正
0: 来。
1: 我们家这个整体的设计确实有点奇葩。我来看一下我跟我爸的聊天记录有没有拍到我们的客厅的样子
0: 哎，好奇怪，我现在看到有那个私信打招呼，但是我点开就没有了。
1: 找不到了吗？是吧？
0: 有朋友说，可能刚我的网有点慢。他说是满意，但是呢有点费钱。地产精装修的，我家还另外装修了23万，那20很费钱了。
1: 就是自
0: 那
1: 己。
0: 你不就等于说毛坯这样装了吗？你
1: 对
0: 把那些
1: 啊。
0: 东西都打掉了。的确，如果它吊顶无主灯的话，就等于说是水电要重新弄一下了。
1: 对啊。
0: 然后我朋友就说：“你们搞2层是钢架还是现浇啊？有挑高的话可以现浇吗？”这个问题就是咱们就是
1: 比
0: 说，
1: 较专业的问题是吧？
0: 规定是做钢结构，我只能这样说。懂我的意思了吗？
1: 但是如果是现在的。
0: 餐边柜做了吧台，切水果、洗手都很方便。乔迁家里人来了看了都说好。
1: 做那种吧台式的设计。
0: 他真的这样子真的很方便。因为你本身就是你要喝什么东西啊，然后榨一榨那个水果啊、汁啊什么的，
1: 有一
0: 然
1: 个
0: 后
1: 那样的
0: 弄完了
1: 摆
0: 之后
1: 摆
0: 就直接
1: 在
0: 端
1: 那
0: 给
1: 里。
0: 别人。但是你弄完了这些东西呢，你要去厨房洗手又很麻烦。
1: 对。
0: 如果你可以直接在餐边柜上面做完这一切的话，就很方便。
1: 除非你再开个水槽，你开不了啊。
0: 餐边，我跟你说，现在高级的就是有啊，
1: 就在那个餐边柜再开一个水槽在那里。
0: 有的呀，当然有啊，
1: 你要看你这个餐
0: 金
1: 边柜
0: 属
1: 有
0: 的
1: 多
0: 呀，
1: 大呀，最主要的是你不可能像我们这
0: 小的都行，
1: 做一
0: 就
1: 个
0: 是
1: 小小的餐边
0: 不
1: 柜。
0: 用特别大，你只要有摆东西的位置，然后洗手的都有可能的。
1: 对，
0: 因为餐边柜它现在还有好多人搞那个直饮水，
1: 就是有一个那个水槽在那里嘛，对不
0: 对。
1: 对？来看看各位吧，家里面有没有哪些你算是比较满意的一些家中的一角，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分享一下。那么接下来到了我们的口播时间了啊。
0: 还有人问是哪个区的楼盘？哎，大家对这个住房
1: 很
0: 很
1: 感
0: 感
1: 兴
0: 兴
1: 趣
0: 趣
1: 哦，
0: 啊，就是可以说吗？
1: 应该是可以说的。
0: 青山湖
1: 不是东湖吗？
0: 啊，东湖区啊，
1: 你
0: 是东湖区，
1: 东湖
0: 不是青山湖吗？
1: 不
0: 是
1: 是
0: 东湖区
1: 是
0: 啊？
1: 东湖哎，
0: 哦，
1: 你自己住不进去，你不知道啊？
0: 是东湖区
1: 是
0: 啊，
1: 东湖区哦，
0: 靠着青山
1: 它
0: 湖
1: 叫青
0: 吧？
1: 山湖东岸。
0: 哦
1: 大哥，你买了，我还没
0: 哦
1: 买我的。
0: 哦哦。
1: 青山湖东岸，
0: 好嘞，
1: 对，湖景房，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已经说得很透明了，
0: 不要继续再问了。
1: 那么就不继续说了
0: 对
1: 哈。
0: 对对，
1: 我们接下来说广告了，各位朋友们哈，我们，哎，这是我们全新上线的广告
0: 什
1: 哎，
0: 么广告？
1: 给大家说一下哈，我们这次其实有一个蛮适合陪小朋友的一个活动，要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在我们的江西广播电视台集团主办的一个大型的亲子健走嘉年华活动，会在5月24号登陆我们的象湖湿地公园。哇塞，在我家门口哎。
0: 哇塞，
1: 亲子健步走的活动即将开始哈，5月24号会在我们的象湖湿地公园，有没有住在旁边的朋友们可以去稍微的打卡一下哈。活动套餐价一大一小仅需128元，性价比拉满，全程8.6公里的环湖美景步道，空气清新，视野开阔，全程不竞速不比拼，慢悠悠边走边玩，主打的轻松惬意的陪伴。嗯，现在精彩节目不间断，5大趣味打卡点，亲子游戏，欢乐小丑巡游互动，还有经典的川剧变脸氛围感拉满，还有这个草地音乐节可以来感受一下，以及各类的特色美食小吃应有尽有。所以说我们会在5月24号我们的象湖湿地公园为大家打造的这一场大型的亲子健走的嘉年华活动，有吃有喝有玩，吃喝玩乐于一体啊，这个还是不错的哈。嗯，如果大家在这个5月24号，我看一下是周六周天哪一天哈，我也要去看一下。
0: 有朋友说我们刚刚说应该是青山湖西岸吧，因为西岸才属于东湖区。
1: 是西岸吗？不是东岸吗？
0: 西岸，
1: 你确定是西岸？
0: 应该是、啊。
1: 你问一下售楼，嗯，
0: 在那个什么旁边？
1: 我们再说就我们再说就说多了。
0: 好了，
1: 我们还没说完这个的主任。
0: 啊，你说
1: 128元的我们的这个大型的亲子健走嘉年华的活动，5月24号在我们的象湖湿地公园。然后我看了一下日期哈，也正好是这个周天的时间，所以说还是比较适合这个亲子出游的。
0: 是的，
1: 价格是128。如果大家想来购票的话，等一下，他为什么也没有购票链接给到我呢？我看一下，
0: 他有关键词吗？那他
1: 我也没有看到啊，关键词也没有啊。我看一下，扫码进群就可以来了解。可是我们的关键词
0: 是多少？
1: 不是我眼花了吧？
0: 我看一眼啊。
1: 你看一眼，审稿审一下，主任。
0: 是不是每天忙着上班？
1: 没有关键词，是不是？应该有吧？我来回复一下，是不是亲子哦？还是524哦？
0: 关键词524。
1: 有524吗？
0: 写了最后一句，关键词524。
1: 最后啊。关键词是524，对，阿拉伯数字啊，524。然后呢，大家就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这个亲子健步走的活动哈。5月24号，现在价格是128元。
0: 有人在你说524之前就已经写出来了。
1: 哎，可是不对呀，我发524为什么没有弹出任何链接出来？
0: 哎，真的没有哎。
1: 是不是你发一下试试看？
0: 不用，因为已经有人发了，没有回复链接给他。
1: 对，
0: 耶，
1: 没有回复链接。
0: 是今天的吗？
1: 是啊，你看。
0: 5月13号开始，
1: 就是今天啊，5月13号啊，
0: 耶，
1: 嗯，
0: 真的没有，这是谁的？你赶快跟那个，
1: 又是张总啊，
0: 张总说一下，
1: 又是张总的，是不是？
0: 是张总的，你跟张总说一下。
1: OK， 我们
0: 没有反应，524没反应，大家都说。
1: 对，然后呢，我们家里还有一些东西，你赶紧啊，我去跟张总说一下啊，主任这个东西。
0: 这台是谁？
1: 顺序没有错，你看，
0: 就这一答全要说呀，
1: 这一答是全都是要说的，
0: 全部，
1: 对，是的，全部啊。
0: 我感冒还没好啊，因为你知道我那天做那个路演彩排的时候嘛，那天早上就是因为它也很长一段，然后说到我后面鼻子都堵了，都又是我一个人在说，都没有人接茬。
1: 嗯，
0: 好，深吸一口气跟大家说一下，
1: 接下来考验功底的时候到了。
0: 因为真的很堵，我鼻子要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呢老朋友奈斯医美是重磅回归了，在这个夏天它有一个换新的宠粉福利，叫做透白宠粉卡，里面这个卡是多少钱跟大家说一下，398，包含什么项目呢？有 NASA 超透白 2.0， 还有 AOPT 的黄金超光子的全模式，以及还会给你一个修丽可的瀑布水疗，三大夏季护肤爆品一次性配齐。因为这是我们一般做脸的时候比较常做到的这三项，本来是要1194的，那如果你现在入群，我们的价格就是这个卡哈，是398元。如果想要了解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后台关键词回复奈斯，奈何的奈，丝滑的丝，就是不要打错了字啊。
1: 对，是的，这个是我们的奈斯医美啊，老朋友回归啊。
0: 是嘞，
1: 价格是398，对，398。
0: 所以就是大家如果在这个夏天，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那个夏天比较难以去搞护肤嘛，就是涂了什么东西之后呢，又会出汗弄掉，这个时候其实要更好，是一个更好的时间去调理一下你的皮肤，它新陈代谢呢也会比较快一点。你可以先过去，然后过去之后问一下说我的肤质是什么样，它会给你先做一个检测。
1: 对啊，这是我们奈斯医美，跟朋友们可以来了解一下。
0: 然后你去那个弄脸的时候呢，先进我们的群，据说里面的群主还会给你发红包。
1: 是的，奈何的奈，丝滑的丝啊，各位朋友们不要打错字啊，奈何的奈，丝滑的丝，进群之后呢，我们有相关的福利啊，解锁一下就可以了。
0: 对，然后呢还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一次 次我们的这个旅程呢是去到云南，云南是这样的哈，纯玩双飞六日游。如果是我们的听众价的话呢是3680一个人，但如果你跟你的好闺闺或者是兄弟姐妹去的话哈，两个人的同行还可以立减100，就是3580，高端无自费，全新升级，我们的团是20人的精品小团，所以说如果你人很多的话，那我们那天就说了，你就不会觉得是在参加别人的团，
1: 对，
0: 你就会觉得是每次吃饭啥的都是你们一群自己人在吃，就跟你们自己玩是一样的。
1: 是的，就是让自己的身边的家人好友一块去玩嘛，对不对？
0: 对，然后我们安排的是携程的4钻酒店，还会给你升级一晚大理的海景酒店海景房，因为我们有去景区的经验的话，你就会知道，一个是现在的那个基酒很贵，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要升级海景房的话那就更贵了，我们这里的话呢就是3680或者3580都是包在里面的。2+1陆地头等舱，丽江动车回昆明，4天早上是9点出发的。一般有的人他就是就觉得说我平常都已经在工作了，我早上7点钟8点钟起来，然后你我出去玩的时候你还叫我早起，我不干。所以我们就是跟大家说每次都是9点钟出发的。
1: 是嘞。
0: 然后会保证玉龙雪山冰川大索道，还会赠送特色的民俗风换装旅拍。
1: 没错，是的，这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相关的出游啊，各位朋友。
0: 是的。然后你还可以看到一生必看的演出丽江千古情。会去到好多地方，比如说那个理想邦啊，还有大理古城、
1: 丽江
0: 古
1: 城、
0: 国家五 A 级景区玉龙雪山，以及是散落在人间的蓝宝石蓝月谷。如果你是一个吃货的话，你就可以去吃野生菌火锅，还有我们的彝族风味餐、白族风味餐、特色云南米线。等等等等，
1: 是的，这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云南团哈，6天时间，如果大家想来解锁的话，现在价格是3680啊，两人同行再减100块钱，就是3580就可以解锁。
0: 他这个团是天天发团的。所以你说他没有时间，因为他天天发
1: 啊，天天都有啊。
0: 对，
1: 根据自己的时间来。
0: 是的，如果大家就是说，还有那种哈，就是我们刚刚说是精品小人的，
1: 等一下，精品什么？
0: 20人的小团。精品小团就是20个人，
1: 精品小包团啊，就是人数比较少啊。这是吓死我
0: 了。如果你的要求要更高一点的话，你可以订我们那个私人定制团，就是你可以把你自己的想法跟那个就是熊老师说，然后熊老师会帮你打造。如果你要求不是很高的话，我们还有常规团，就是那个人数可能会更多一些的。
1: 哦，对，是啊，根据自己的人数来嘛。
0: 然后呢，你可以直接回复云南这个关键词，扫码进群了解一下详情，或者是你可以直接加那个熊老师的微信，或者是打电话给他182-7954-7981，182-7954-7981。
1: 还有几条，主持人？快哈，我们还有1分钟时间。
0: 这是什么、
1: 啊？还有1分钟时间。
0: 新疆也是现在的吗？
1: 新疆也是现在啊！
0: 妈呀，朋友们提到新疆啊，那2026年的春天，我们就邀你月见初春，将好时光，这个是我们的主题哈。我们会去到哪里？五月的赛里木湖，然后呢，还有我们的专属旅拍，以及你会看到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啊，还有那个那拉提草原以及天山花海都可以去。它是这样的哈，我们去到的地方呢是打破了季节的界限，四季都有花，所以。你现在跟着我们去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时节。
1: 价格多少钱？很多人比较在意的啊。3000
0: 在哪里啊？价格
1: 价格
0: 3699。
1: 对，3699元，各位朋友。
0: 不过他有时间的，你可能现在只能赶到26号的团期了，因为14号的时候就会发一个团，
1: 明天就会出发。对，
0: 对，
1: 是的，
0: 他是这样的，大家可以锁定26号那个团。如果想要过去的话，是什么关键词呢？
1: 北疆啊，北疆这个关键词就可以解锁一下我们这个新疆之旅。
0: 不是说。北疆只有2次啊，
1: 2趟旅行线路，各位朋友们都可以来了解一下哈，是我们的这个新疆之旅，还有我们的这个云南之旅。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0: 还有时间吗，老铁？
1: 还有最后的22秒钟，
0: 最后22秒钟啊，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赫莲娜的黑绷带
1: 还是有时间，
0: 怎么回事呢？赫莲娜黑绷带，让我来看看。这个平常的官网价是50毫升，正装是4000多，今天是520的宠粉破价，正装50毫升的面霜是520块。
1: 对，
0: 就是结合我们520的这个谐音，只要520块，有效期要跟大家说一下，它是比平常的有效期都要短的，到27年的11月份，这样的话我们的价格才可以打下来。然后呢，这个精致的礼盒礼袋是配齐了，如果送人的话也是很好看的。要这个怎么去了解呢？回复惊喜或者是面霜就可以了。
1: 是的，
0: 绷带其实不用跟大家多介绍了。
1: 对，现在这个价格也是算打下来了哈，现在价格是520块，各位朋友们就可以来直接来购买了。原价是4000多啊，这个4000多，然后如果大家想来购买我们这个黑绷带的话，回复的关键词是
0: 面霜或者是惊喜。
1: 是的，回复关键词面霜或者是惊喜就可以来解锁了。
0: 然后跟我朋友奈斯打错了哈，奈何的奈，丝绸的丝，
1: 奈何的奈，丝绸的丝，丝滑的丝。然后呢，我们那个524现在还没有回复啊，各位朋友们，如果大家想来参加我们那个亲子团的话，524
0: 有了吧？
1: 现在有了吗？你看一下。
0: 有了有了、
1: 啊、现在有了是不是
0: 一路同行亲子健走群，
1: 是的，那个是我们的这个象湖湿地公园哈，我们在5月24号的活动，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亲子健步走的活动价格是128元，然后回复关键词524来进群咨询就可以了。好了，我们接下来要进广告了，各位朋友们，广告。

0: 之后马上回来，这个广告一点都不长哈，九秒钟马上回来啊，
1: 九秒钟
0: 啊。
2: 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0: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如果孩子腿上出现了针尖大小的红点，压制不褪色，还喊着关节疼或者是肚子疼，这可能是过敏性的紫癜。如果出现了病情容易反复，会导致消化道出血、肾脏损害，家长要注意观察。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学科急诊学科副主任刘红提醒大家，饮食上要注意避开鱼虾等容易过敏的食物，谨遵医疗医嘱，定期的检查尿常规，才能够保证小朋友的健康。是吧，我们的广告时间一点都不长哈。
1: 我的亲娘嘞，
3: 发生了什么事啊？我在读那个口播的时候，我同事给我买了出差的那个高铁票。
0: 你们已经确定要出差了？
3: 嗯，各位朋友，5月21号我要去出差了。
0: 5月21号出差啊。
3: 然后你知道几点走吗？
0: 几点啊？
3: 8:09在西站的票，那我得
0: 五月，就是下周啊。
3: 妈呀，
0: 那要起很早哎。
3: 刚刚在那个做节目读口播，
0: 就是下周
3: 我们竟然是8点在西站的火车，
0: 8点的这个高铁是不是啊？谁比较早啊？
3: 这不是一般的早啊，我从来没有这么早，
0: 没有赶过早航班吗？
3: 没有这么早
0: 去赶一下早高铁，去感受一下哈、啊。如果是8点的机票的话，那更赶，你要6点左右就出门嘞。
3: 对啊，
0: 那还好了，8点其实还 OK 了，又不用很早，是不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亲子活动可以入群，回复的关键词是524哈，就可以来参加我们那个亲子活动健步走啊，各位朋友们。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是关键词是524，来进群了解一下。地址是在象湖湿地公园，就在我家门口。所以说5月24号，我想去看一下到底这个规模怎么样，看好不好玩。但是象湖湿地公园特别大哈，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关键词是524，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一下了啊。
3: 是的。
0: 我们家还有一些东西要给大家介绍，各位朋友们来捋一下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创意装饰的时间了，各位朋友们哈。
3: 今天我们的那个话题也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家里
2: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当千玺有新家的时候，你就直接把它移过去，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觉得可惜了。
0: 我们家现在就有一把，但是那个东西确实也是搁置掉了，非常占空间。
3: 哎，请问那个吊篮椅上面长了衣服吗？
0: 长衣服肯定是经常的，我跟你讲。还有的时候家里面，比如说有一些不放的，
3: 哎，你可以
0: 不需要放的东西就挂在那里啊。
3: 你可以养只猫啊，这样的话就是跟那位朋友说哈，
0: 嗯，猫应该也会趴在那个上面，
3: 会，当然会了，你可以多养两只，
0: 但是
3: 那吊篮椅就满了。
0: 但是那个空间确实占的比较大，对。
3: 然后有朋友就说，那个阳台的小茶室是最满意的。
0: 哦，嗯，就打造一个这样的空间。
3: 我跟你说，很多人如把这个东西放在阳台的话，他就是想很惬意，就刚刚跟刚刚那位朋友一样，你说很惬意啊，在阳台上可以看看书啊，喝喝茶呀、啊。那就看其实你的想法还有你做出来都是好的，但是最关键的就是
0: 怎么实行。
3: 不是什么事情，就是你到底会不会干这件事，
0: 你会不会去把这个东西再去做啊？
3: 比如说像这位朋友，他就觉得小茶室很满意，就是因为他肯定会
0: 经常
3: 用，经常
0: 喝咯。对啊，经常用咯。
3: 所以我们一切的那个装修装饰还是要满足自己的需求。
0: 对，是的。你比如说有的朋友他这个装修的时候，你说我们家要打几个那个柜子啊，放酒啊，专门打一个那个酒柜在那个上面、啊、
3: 哦，结果
0: 你会发现到后面放那个东西压根儿就放不了那么多哈。
3: 哎，那个有朋友想问那个健步走，就是打524，就是阿拉伯数字，因为你第一次打的时候我们那个群还没有建好，你现在再打他应该会回复你了。
0: 是，这是我们象湖湿地公园的一个亲子健步走的活动，是我们台主办的，然后大家可以来参与一下，回复的关键词就是524哈。
3: 嗯，
0: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创意装饰的时间了，各位朋友们也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一次呢，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店庆和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达成了深度的合作。创意入干16年和我们江西广电足足合作了有10年的时间哈，所以说这个亲密度还是比较高的。另外的话，我们也为所有的这个需要装修的朋友们 们特别定制了我们广电装修独享的福利哈。如果说大家现在定装修，就可以享受江西广电为大家带来的1万元家装补贴，立省4万元。而且呢，我们创意装饰主动邀请了庆元。

0: 老师来担任这个媒体监督官、品质监督官，所以说在质量这方面大家可以来放心，88206222 88206222就可以来领取广电的装修的万元补贴。除了这个之外，创业装饰的工程质量是非常放心的，首先他们的所有的水电隐蔽工程是质保十年，用的都是一线大牌，从工厂直达到家，而且呢还没有增项，周年庆定装修享受广电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元。所以说各位朋友们有任何的需要的话，都可以来直接联系创意装饰，可以享受我们这个广电的额外10000元加装补贴，88206222 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咨询的朋友们来直接拨打创意装饰热线电话就可以了，88206222来直接咨询创意装饰就好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谢瑶老师登场的时间了，
1: 请
0: 谢瑶老师，
1: 请谢瑶隆重登场。
0: 谢瑶老师这一次去的地方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次呢溯源的地方是来到四川省的西南部的大凉山自治州。这一次谢瑶老师带着艰巨的任务给咱们溯源好物啊。说到凉山的宝贝，那肯定是南红哈。很多朋友可能比较好奇，为什么我们要大费周章跑到四川凉山去溯源南红？很简单，就是谢瑶想去玩，所以他去溯源了啊。
1: 你这太过分了吧？
0: 没有了，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产地是90%以上的南红，它都是产自于大凉山，而且川料是底啊这个地底的岩山啊岩浆火山喷发而成，所以说呢，所有的这个产自于大凉山的南红的品质是一定有保证的哈。为了让大家能够买到最正宗最天然的好货，当然性价比也是拉满的，我们现在直接来到我们的溯源地四川省的西南部的大凉山为大家溯源，回复关键词南红两个字就可以扫码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来进群了解。给大家说一下哈，我们这次溯源的南红可不是随便找价上货的，我们都是奔赴四川凉山的南红核心矿区，从矿区开始了解一直到人工打磨成品，全程跟踪群里一对一为您挑选好货，每一颗珠子每一条手串都是亲自过目亲手筛选，现场更有凉山南红协会的会长坐镇把关，双重检验，从原始到成品层层筛选，不仅要款式漂亮，还要把好这个质量关，缺一不可。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你想来了解我们的南红的话，回复关键词这个南红两个字哈，东南西北的南，红中的红，就可以来扫码进群，假一赔十，让大家买的安心带的放心，有任何的相关的售后问题都可以来直接咨询哈，回复的关键词是南红两个字，大家就可以来了解我们在这周为大家挑选的这个相关的产品啊，来自于四川大凉山自治州的这个溯源产品南红啊，关键词就是南红两个字，来直接购买就可以了啊。
1: 哦，
0: 接下来呢还有一些好物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在潮牌甄选商城这两天一直主打的卖品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我们的夏凉被。
1: 等一下，有点事情。
0: 等一下啊，给大家介绍一下。
1: 你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款夏凉被。首先第一个，我们的这款夏凉被来自于雅怡长白真丝冰棉丝有机做蚕丝夏被哈。在这一次大家都知道，如果到了夏天的时候呢，蚕丝被是轻薄透气、亲肤舒适的。所以说呢，特别是夏天盖着，能够让大家既干爽又不闷汗，又能够保持合适的维度，是各种被子的天花板一般的存在。我们这一条蚕丝夏被哈，原价吊牌价格是1999元，今天给到大家的福利是只有100条啊，只有100条，我们的频率专属的福利，双人蚕丝被一条的价格只要339元，就能够入手100%做蚕丝的夏被。今天呢，加30块钱就能够给大家解锁我们的这个礼盒款，精美的礼盒包装，无论是送妈妈还是爱人，都有爱意，而且还有面子。规格是2米乘2米3啊，这个双人被。背面是拟真丝的材料，加上背面大约是4斤左右的重量，多款颜色可以选择，一倍一码可以溯源，少量库存只有100条，售完即止。登录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五或者回复关键词蚕丝被就可以下单，原价是1999元，现在价格只要哈339元就可以来解锁我们这个夏凉被了哈，这个价格还是比较优惠的。如果喜欢的朋友们呢，可以来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解锁对应的商品，关键词是蚕丝被或者是数字5，就可以解锁我们的这个蚕丝被了啊。
1: 嗯，
0: 还有哪些东西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呢？
1: 哇，还有什么东西呢？
0: 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豫章雅集啊，豫章雅集，各位朋友们，这个大家应该算是比较了解的哈。很多朋友们已经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其实这个把相关的票都已经开始买起来了。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豫章雅集的活动哈。我们这次是价格是168元的豫章雅集的畅

0: 完全，有吃有喝啊。吃的方面呢，就是我们的精品自助餐；玩的方面太多了啊，他们有足足20000多平米的室内空间，有36方的体验空间，还有非常多的一些 NPC 和一些非遗的手工体验来带给大家。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啊，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这个豫昌雅集的相关链接了哈。关键词数字一，然后呢就可以解锁我们的链接购票就可以了，一年当中随时去使用，放心退哈。如果大家这个没时间啊，去不了的情况之下，也是随时可以退给大家的。
1: 是的，
0: 周一是不可以使用的，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这是我们的门票规则哈。168元，周一不可以使用，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一年当中随时有效。如果说没时间了去不了的话，没关系，随时来退票都是可以的啊。我们的豫昌雅集回复关键词数字一来直接购票了解就可以了哈。
1: 然后我朋友问了一句，他说之前那个地下室装修厨房可以装吗？是问创意吗？你可以打个电话问一下创意，但是一般他们是整装会比较便宜。然后如果你是只想装单个部分的话，搞不好你去外面这个找师傅说不定会更便宜一些。
0: 因为其实创意的话怎么说，他们相关的装修内容还是比较多，比如说你这个，
1: 但你可以问一下，
0: 对，精装房啊，或者这个样板房啊，或者是这个自己的这个老房翻新呐、啊，都可以来了解一下。最主要要看自己的装修方面跟装修内容他们能不能做嘛，对不对？如果可以的话，就可以来了解一下。关键词是这个哦，拨打热线电话就可以来直接咨询创意装饰，88206222是我们创意装饰的热线电话，拨打他们的热线电话就可以来直接咨询创意装饰了哈。还有两个我们的旅游线路要给大家介绍一遍。就是我们的新疆之行和我们的这个云南之旅啊，大家可以来对应回复关键词来解锁一下。
1: 不是也太快了吧？不是刚刚才说完吗？
0: 3次哎，
1: 可以，还可以留到哪个时间段？就是刚刚才说完呢，各位朋友。
0: 我们接下来还有，肯定我们接下来时间安排就要在6:30左右了，所以说我们现在要赶紧介绍完。
1: 好的，好的 ，OK。
0: 我们现在应该可以来脱稿吧？这两个都介绍开了。
1: 想去云南吗？直接回复云南。
0: 想去新疆
1: 吗？
0: 直接回复
1: 新
0: 疆。
1: 新疆
0: 对。但是大家一定要了解一下价格哈。
1: 是的，
0: 我们这两趟的价格还是比较优惠的。云南之旅目前的价格是双飞6日游，价格是3680，包含了这个全程往返的这个机票，还有这个携程4钻的酒店，以及一些相关的景点啊，吃住行都会安排在内。6天时间只要3680，两人同行还可以再减100块钱，只要3580元，你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6天云南之旅了。心动的朋友们，回复关键词云南来进群咨询。我们的群里面呢，每周还有这些好礼送给大家，比如说有这个当地的特产啊。每周我们的旅游咨询群里面都有这个红包抽奖的活动，手气最佳运气王就可以来免费领取精美的礼品一份。关键词是云南，我们的出发时间哈，每天都发团，根据自己的时间来选择我们的云南团就可以了。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新疆团哈，新疆团的时间会比较长，10天时间。这一次去的地方是北疆啊，北疆之行。如果大家这个有时间的话，其实10天是差不多的。你如果去一趟新疆玩的话，你必须得空出有这个少来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才可以真真正正的游玩好这个北疆哈。
1: 是的，
0: 我们这次是10天
1: 之行，没办法啊，因为新疆它特别大呀，是吧？
0: 对，10天之旅的北疆之旅也等待大家来解锁。5月14号和5月26号，明天呢就是出发的第一个班期哈。剩下的班期就是5月26号，价格也给大家说一下，现在报名的价格享受的优惠力度还是比较高，3699元就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的北疆之旅。10天时间啊，双卧之旅，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还有独山子大峡谷以及六星街果子沟大桥等待大家的解锁。住宿方面，全程都是携程的3钻酒店和4钻酒店。美食方面都是当地的特色，包括烤包子、羊肉串，还有升级版的大美新疆歌舞院等待大家来解锁。这是我们这一次的北疆之行，如果大家想来咨询的话，关键词是北疆两个字，你就可以来解锁跟报名我们这次的北疆之旅哈。旅游线路上面的选择就是这两条啊，北疆之旅和我们的这个云南之旅。
1: 云南，
0: 对，大家根据自己的喜欢跟根据自己的需求来直接报名咨询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旅游线路就可以了哈。
1: 还有没说完吗？这个点位，这个时间。
0: 哎，我脑子有点混沌了，我也要看一下到底还有没有哪些没说完哈。没事，我们可以先聊话题。
1: 嗯，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跟大家说，家里面有没有什么角落呀？有没有什么一个地方让你觉得是最满意的、最喜欢的、经常待的，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当然，也有朋友跟我们避雷了一些，比如说他觉得在那个阳台上面做一些什么吊椅啊什么的，他呵呵。想象是很美好的，但实际生活中根本就用不到
0: 这个东西。对，有的东西它有的地方它完全是用不到的，最主要的一点是啊，就比如说你家里面喜欢装修的一些目的地啊，装修的一些地方，
1: 目的地
0: 最后会发现
1: 去云南。
0: 我现在已经脑子
1: 我跟你说，就是很多人还在第一次装修的时候，就是你得有这个条件，
0: 对，
1: 你在第一次装修的时候有很多东西是踩坑的，就是你用着用着

0: 才发现哦，我以后如果要有第二套房的话，我应该去怎么装修？
1: 对，
0: 然后有很多，比如说是像我们，自己在外面住租房子住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哦，这里不方便，那里不方便。以后有了自己的家的时候呢，也会知道这里应该怎么弄，那里应该怎么弄。比如说像我现在住的地方，我觉得我其他的东西都还蛮匮乏的，
1: 嗯、
0: 就每天都躺在那个卧室里，但是有
1: 只有一张小床在那里，
0: 大床。
1: 大床，
0: 但是有一个东西它很怎么样呢？是必须的呢，就是我现在肯定会打很多柜子，
1: 对，
0: 就是要把衣服
1: 摆进去，
0: 全都放好，
1: 嗯，
0: 因为现在我小小，哎，你没有发现我这几天都没穿重复的吗？
1: 所以说你要打一个衣帽间是一定刚需的，那你要想你以后那个房间如果，
0: 所以我的衣帽间啊就是很刚需啊。
1: 可是那后面那个房子万一变成小朋友的房间怎么办呢？
0: 我不准备生小孩哎，我目前来说
1: 啊，就是可能现在可能这个阶段还比较需要，
0: 嗯
1: 对
0: 啊，
1: 对不对？
0: 我所有的打造都是以我单人单身为打造的，好爽啊！
1: 哦，难怪
0: 不觉得很爽吗？
1: 两百平的房子这么多不够，两百平房子完全是不够的。三个房间自己住一个房间，然后爸妈住一个房间，
0: 嗯啊，
1: 然后呢再打一个衣帽间，
0: 对
1: 不对？对
0: 啊，
1: 这样的设计也蛮 OK 的。你准备在你们家打一个那个吧台吗？做一个那个餐吧的那个位置？
0: 哪有那么大呀？这还真以为是两百平
1: 哦。
0: 哪有那么大？
1: 哦，之前我们说过哈，你是不打算把那个阳台给打通的，是不是？
0: 嗯，对啊，
1: 就是留一个室内的小小的空间在里面。
0: 我希望家里就是
1: 温馨一些，
0: 暖和一些，
1: 小一些，对不对？
0: 对，
1: 稍微的看起来可能这个空间没有那么大的情况之下，但是看起来更温馨一点。
0: 因为我以前就是我跟你讲，还有人的审美是会变化的。我以前非常喜欢那种极简，简到不行，就是家里要么就是黑，要么就是白的那种。
1: 嗯，
0: 后面我现在又换了一种想法，我觉得还蛮喜欢那个包豪斯啊，或者是那个什么什么，哎，还有一个名字我给忘了，就
1: 是
0: 很多很多色彩的那种风格，
1: 颜色选择上可能会多
0: 一些。嗯，但是这个就很考验那个设计师的功底了，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看小红书是不够的，我只能够让那个设计师帮我设计好了之后，我们再慢慢的调整。
1: 哦，对，
0: 嗯，
1: 有朋友他说我在家里面那个阳台的位置有打造一个自己专门画画的地方，
0: 哦，
1: 就是有摆画架呀，摆自己的画的一些作品呢，因为自己之前学素描的嘛，
0: 嗯，
1: 学了这个3到4年，画画水平虽然说没有那么高，但是呢偶尔的话也会想画一点东西，所以说在那个地方呢摆了很多的书架、画架，还有各种颜料、各种调色板，还有需要画的一些东西，就摆到那个阳台的旁边。
0: 我跟你说，那个地方只有在阳台才可以实现，因为我平常在家里练画，
1: 嗯，
0: 就是小时候练那个画画的时候只能在阳台，因为那个笔那个桶子要洗笔，
1: 嗯，
0: 所以如果你在房间里的话会搞得好脏，你肯定是要找一个比较方便拖的地方才行。
1: 而且阳台的位置算很好，啊，
0: 对，而特别是光线也好嘛。如果说你是在画室的话，那个画室就脏的没边了，
1: 嗯，
0: 因为首先你学素描的话就是会有很多铅，然后走到地上有可能还会滑滑的，你手脏脚脏身上衣服都脏。
1: 对，
0: 所以我们学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戴袖套啊，或者是我看有的人还会穿那个就是一个围裙
1: 对，厨房那个围裙一样。
0: 然后就是那个你洗笔的时候，你还因为笔你得稍微干一点点，不是说特别干啊，就是湿干程度正好，你才可以上画布。所以呢，你还得敲一下那笔。那你敲的过程当中的话，肯定就会又把有颜色的水，脏水弄到到处都是。
1: 对，
0: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是得你很好拖地的。
1: 但是阳台的位置又比较适合嘛，
0: 对
1: 不对？还有朋友他说我在我们家算是比较满意的一个角落，就是我自己打造了一个穿衣镜搭配的一个地方。
0: 哦，
1: 对，就是在可能阳台的位置啊，在客厅的位置啊，有一个这样穿衣镜的区域。
0: 我觉得如果有可能的话，就是一个是次镜衣区，
1: 嗯，
0: 完了之后那边肯定是最好还有一个就是镜子，这样的话你出门你可以搭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像我这种人，袜子和鞋子的颜色都要搭配到的话，
1: 你们好挑剔哦。
0: 你看我的袜子。就是你
1: 是白色的啊？
0: 不是白色，它其实是一个米黄色，跟我这个还有昨天的内搭是一样的。
1: 你是强迫症吧，大哥？
0: 我的袜子一般来说就是会和我的内搭或者是和我的鞋子是一样的颜色，比如说我是灰色的鞋子，
1: 那你每天怎么找啊？
0: 灰色的袜子，因为我的衣服就不会是五颜六色的，就是米色、蓝色、
1: 哦、
0: 灰色、粉色，就
1: 这还不够五颜六色，嗯，这很够五颜六色了，好不好？
0: 是我的袜子，就是内搭可能就是只有米色、灰色啊，或者是什么的，
1: 嗯，
0: 所以我只要有一个东西和我的袜子的颜色是一样的就行了。黑色、白色、棕色，那个棕也还有浅棕、深棕的这个袜子，
1: 哦。所以说你现在住的那个地方怎么办呢？就专门有一个柜子里面放袜子，
0: 啊，
1: 然后找那个颜色搭好之后再穿这个袜子，
0: 嗯，
1: 然后再找相同颜色的鞋子。
0: 其实也就是这么几种颜色。
1: 你是非常需要 衣帽间的，
0: 是
1: 非常非常需要。

0: 哎，然后我还买了那个，你看，你看我夏天这个颜色，我这双鞋的话，我就又可以穿蓝色的袜子，又可以穿粉色的袜子，是不是很
1: 就是因为
0: 搭？
1: 它颜色比较多，所以说你可以选择它不同的颜色，是不
0: 对，
1: 是？
0: 是，所以我就
1: 啊，
0: 买了
1: 这
0: 一
1: 样子
0: 个，
1: 啊，
0: 所以我买了两双什么袜子呢？它正好是有
1: 粉色、蓝色，
0: 猫头在上面，
1: 哦，
0: 而且就是会露在，哎呀妈呀，露在脚踝这个位
1: 那
0: 置，
1: 你
0: 会
1: 能
0: 有
1: 够，
0: 到时候有猫猫
1: 那你
0: 头。
1: 能接受就是这个颜色有一点偏差吗？就比如说蓝色的话，它可能深蓝色，但是这个颜色是浅蓝色的。
0: 那除非我身上还有别的东西是深蓝色的
1: 就
0: 才
1: 是一定
0: 行。
1: 要有跟这个色
0: 对，
1: 系是相搭在一块
0: 对，
1: 的，对不对？
0: 我有一次出门的时候就很着急，我是出来打卡的，我发现我穿两个不同长短的袜子，因为颜色是一样的，但是它长短不一样。
1: 哎，这个朋友他把他们家这个装修有分享过来，
0: 哦，看一
1: 很
0: 下，看
1: 好
0: 一
1: 看
0: 下。
1: 哎，我觉得。他说我装修最满意的点是把扫地机器人嵌入到了
0: 哦，
1: 餐边柜里面，既不占空
0: 是。
1: 间，然后扫地机进出又很方便，接进出水管也很近。后来很多邻居过来抄我的作业。哦，很漂亮哎，哎，他这个设计我就觉得蛮好的呀。他这个也是那个没
0: 但
1: 有
0: 是
1: 打
0: 你要
1: 通
0: 改上下水，你主要是要改上下水。
1: 这个朋友他们家那个阳台是不是也没有打通哦？
0: 你是精装还是自己装
1: 一
0: 的？
1: 看上去就是精装哎，精装交付的样子哎。
0: 那可不一定哦。
1: 如果是你是毛坯装的，这样
0: 哎，
1: 很漂
0: 那你
1: 亮哎。
0: 改了那个，那如果是精装的话，你改了上下水吗？哦，它我知道。你
1: 哦。
0: 看，它为了让扫地机器人，这个可以，我要存一下，因为它为了让扫地机器人可以扫到它的那个阳台，它上面是摆了一个这个的，
1: 哦，对，有一个
0: 看
1: 梯
0: 没？
1: 的位置，对，有一个这样
0: 因
1: 斜
0: 为
1: 坡
0: 我
1: 的
0: 的
1: 位置
0: 扫
1: 下
0: 地机
1: 来。
0: 人本来是我不想改上下水，所以我把
1: 嗯。
0: 扫地机器人就放在阳台，然后我就在想是不是要放一个这个小坡，让它可以进去扫我们家的房
1: 说
0: 间。
1: 实话，我蛮喜欢这个朋友他们家这个设计的，哎，你看到没有？他们家那个餐厅旁边就有一个那个小小的吧台的位置在那里，就是可以摆位置、摆东西
0: 这
1: 的
0: 个
1: 地
0: 链
1: 方。
0: 接给我一下，以后可能会要用。
1: 哎，你们家这个装修是不是谁装的？
0: 这个
1: 哎，
0: 小坡，
1: 而且他那个酒柜哦，打得很漂亮，哎，
0: 它
1: 那
0: 这
1: 个
0: 个
1: 透
0: 应
1: 明
0: 该
1: 的酒
0: 是
1: 柜。
0: 有找那个全屋定制。
1: 我很喜欢他这种风格，哎，你在哪个地方找的装
0: 你
1: 修
0: 就喜
1: 啊？
0: 欢这个风格吗？那个样板房我们不就是这种
1: 对，他
0: 风
1: 就
0: 格
1: 是这种
0: 吗？
1: 风格，我就觉得
0: 对
1: 很
0: 啊，
1: 喜欢。而且，但是他这阳台是没有打通的嘛，对不对？
0: 是。
1: 如果是打通之后，我就更喜欢
0: 他们家
1: 了。
0: 看起来蛮大的。
1: 对，看起来很大啊，你这看起来肯定不止100平。我跟你讲啊，来吧，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是问问大家，家里面你最满意的一个设计的角落是在哪里？比如说你们家这个自己装修、自己在设置的方面，或者自己在设计的方面，有没有哪个角落是你比较满意的哈？自己精心布置的一个地方，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么来到18:20了，我们接下来要稍微进一段时间广告，对各位朋友们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
0: 说
1: 节目当中。
0: 精装自己再装了一下，他说："哦，
1: 哦。
0: 来，听听。"他说不用改上下水，因为旁边就是洗衣机的上下水，这样的呀，
1: 哎，可是洗衣机不是在阳台的位置？哦，他们是连通在
0: 这
1: 一
0: 样
1: 块
0: 的
1: 的，
0: 呀，
1: 对，
0: 哦，
1: 那还蛮好
0: 谢谢
1: 的。
0: 你，我就跟我的设计师说，
1: 可以改成这个样子，对不对？
0: 当然了，
1: 而且一点都不占空间，
0: 哦呼，
1: 非
0: 可
1: 常
0: 以
1: 好看，而且非常美观，我会觉得。哎，你回答一下我的问题好不好？
0: 哎，你的问题是什
1: 你们
0: 么？
1: 家装修是在哪儿
0: 人家说在创业。
1: 你在哪里装的？精
0: 他，
1: 装
0: 我跟
1: 交
0: 你
1: 付，
0: 说，
1: 对不
0: 他，你看，你仔细看，那阳台上面还搞了一个自动升降的那个
1: 对？我
0: 晾
1: 看
0: 衣服
1: 到
0: 的，
1: 了
0: 是
1: 那
0: 不
1: 个，
0: 是？
1: 对。
0: 就容易坏吧？
1: 而且它这个封窗我就很喜欢啊，中间一面比较大，然后两边封两边嘛。
0: 你要问一下他这个是，他的客厅是多少米
1: 他不回答我哎。
0: 你问的东西太多了，
1: 你是哪个？
0: 他没有办法一时之间回答你。
1: 哎，你那个推拉门是做的哪种啊？是手动的推拉门吗？还是做的那种啊？
0: 推拉门应该是精装自带的。
1: 对，精装自带的，然后没有敲掉，是不是？
0: 嗯，
1: 那你们家窗帘做，哦，窗帘做在那个阳台
0: 你
1: 那个
0: 不
1: 位置。
0: 是吧？你怎么能连窗帘都问啊？你能不能有一点自主性
1: 我
0: 啊？
1: 就很喜欢这种设计，我就想抄作业，依葫芦画瓢抄下来呀、啊。
0: 嗯，
1: 好了，我们接下来进广告了，先进广告好不好？
0: 好的，
1: 先进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请。
1: 吧。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帽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6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Number one， 潮台。
1: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6: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1: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0: 换新上线，
1: 潮派晚餐
0: 由潮台969、
1: 成功992
0: 联合推出，
1: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0: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1: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

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49套媒体样板房啦，媒体保驾护航，信源品质监督，总裁巡检工地，8820-6222，8820-6222即可专享广电10000元家装补贴，送家具、送窗帘、送灯具，材料大牌，随便挑，随便选，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来自于华晨宇为您带来的歌曲叫做《横冲直撞》，晚间的18:3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有好多朋友他想问那个刚刚那位朋友，他说能不能共享照片？我要问一下那位朋友，能不能共享照片啊？还在听吗？
0: 对，就是你们家那个装修的方式啊，装修的模板，我觉得真的很好看。然后呢，很多朋友一直在说，他说刚才那个夸的设计能不能给他看一下？我真的觉得很好看，很漂亮哎。我好奇的问一下，你们家这个装修花了多少钱呢？我想知道。
1: 他都回你了，你仔细看了他的回复。
0: 我看一下，哒哒哒哒哒哒哒，哇！
1: 你哇什么呀？
0: 价格好便宜哦。
1: 但是你那是因为人家自己找了，我跟大家说哈，
0: 就是自己找的，
1: 他这个做的不一定会满足每个人的喜好，但是呢，他说的这些东西是比较实用的。
0: 哎，你看呢，真的跟那个样板间差不多哎。
1: 我倒是觉得，就是人家看的可能会说，哦，是个这么漂亮的房子，那倒没有，但是他这个一定是做的对自己来说是非常的实用的。
0: 对，而且看上去空间好像就是那个我们当时了解的那个
1: 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0: 对，是的，
1: 很舒服，
0: 很漂亮。
1: 他说他装了墙暖，拜托，就是墙暖是那个暖气片吗？
0: 好像是，因为你看到没有，他们家那个位置的话有贴那个。
1: 可以分享给别人。哎，那个什么，那个暖气片分享给
0: 你。你怎么只为你考虑主任？你能不能为我考虑一下主任？
1: 哪一家的呀？暖气片
0: 是的，你家这个装修啊，获得我们的一致好评，真的很漂亮哈、哦。可以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好。我们待会儿把你的照片稍微的分享一下给大家啊，大家可以来进行参考一下。
1: 这怎么转发？不知道。
0: 你要保存图片，保存图片之后，然后再一个个发给他们呀。
1: 你发吧。
0: 你会玩手机吧？我待会儿发给你啊，真是的啊。我们先来问问大家，就是家里面的某一块的设计你是最满意的，比如说家里的某一块的自己的这个设计啊，或者在装修方面，或者自己的布置方面，你会觉得还是比较满意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比如说大家家里面比如说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呀，自己的一些布置啊，对不对，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家里面大家不会有那个比如说自己养的一些宠物的角落吗？喜欢养鱼的朋友们呢，对不对，或者喜欢养阿猫阿狗的一些朋友们呢？
1: 这什么叫喜欢养阿猫狗？
0: 养小猫小狗的朋友们一般不是都会布置一个地方吗？
1: 养你这种阿猫狗。
0: 等一下，我那时候就考虑，虽然说我现在还没有房子，但是我那时候就看了一个很漂亮的猫爬架。我说，哎，我们家客厅比较大的情况之下，我就想摆一个那个比较大的猫爬架在那个上面，2米高哎，那个猫爬架有，就是。几层式的，这个又可以当猫窝，那个地方又可以让它来抓。
1: 我那天不是跟你说，我想买一个那个顶天立地的那个猫爬柱子吗？帮我装一下。哦，但是也不行，
0: 那个东西很贵耶，最主要的是。
1: 它主要是贵，一个是贵，还有一个就是，那如果那个东西被抓散了之后，它应该怎么弄呢？
0: 抓散之后就没有啊，对不对？而且现在很多人，比如说家里面装电视的电视的情况之下，你就像你那个，你想装那种就是推拉式的那个闺蜜机，对不对？然后有的朋友他可能会打那个啊、
1: 我已经跟这位朋友聊起来了。我说你那个暖气片什么牌子，每个月用气多少钱？
0: 哎，
1: 他说那个强暖全屋只要18000，六片暖气片，
0: 那也可以。
1: 18000，
0: 六片的话，
1: 我跟你说10000多，
0: 3000块钱一片。
1: 如果说你是能够包含在你自己的这个整体的预算里的话，就还好。如果你是要多花个18000，然后就会有人就觉得说，哦，那我已经有了那个中央空调了，搞这个会不会很不划算？要看自己的需求。
0: 对，我会觉得，首先第一个装那个强暖的话，它那个效果怎么样？它如果还效果比较好的话，
1: 所以他就说呀，不能把那个推拉门搞掉，要不然它那个气温就是
0: 跑得比较快，
1: 温度就上不来。所以这也是我的顾虑。
0: 哦，这个朋友他真的很省气，一直开着，一个月才700多的燃气费。
1: 谢谢。
0: 你又给我们主任贡献了一条装修方向啊。
1: 谢谢。对，
0: 它是肯定会比地暖便宜很多了，首先第一个。
1: 但是我在他的客厅里看到了他的暖气片了。
0: 你看到那个墙暖的暖气片了
1: 没有？看到走廊那个位置，
0: 其实那个也没有很大的占空间，我
1: 感觉。然后已经有朋友就想说，怎么还没发给我？
0: 我在
1: 想看装修图，
0: 我在保存照片啊。
1: 他说好多人要照片，能不能群发呀？
0: 我们
1: 群发不了，
0: 你要建个群是吧？
1: 建不了，只能在创意那里发。
0: 对，很漂亮啊，他们家确实，我觉得这个装修风格是我比较喜欢的。
1: 我是觉得不是我喜欢的装修风格，但是他所有要做的东西都跟我的目的地是目标是一样的。
0: 那就是你可能需要的一些刚需内容在里面。
1: 对对对，就是我们的装修思路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装修风格是不一样的。
0: 我跟你就不一样，我非常喜欢他这个装修风格，所以我打算一葫芦画瓢这个抄下来。
1: 你好过分哦。
0: 不对，我没房子，我抄那干哪？
1: 因为我就想说，我不想人家 跟我做的一样。
0: 你就要需要自己的个性化的一点，对不对？
1: 对，因为
0: 就像自己的个性体现在哪里一样。
1: 因为我还准备在我家放亚克力的东西，就是、啊、对。
0: 你要放什么内容？放亚克力的东西哦。
1: 嗯，就是一些装饰吧。
0: 你有哪些东西是亚克力装饰的吗？画。
1: 嗯，
0: 画板，
1: 我给你看一下我喜欢的风格。
0: 啊，你现在装修已经进入到哪个进度了？你可以方便分享一下吗？
1: 什么进度都没有。

0: 啊，因为我今天才联系那个设计师，那个设计师说你必须得要量房，要精准的，我才能够开始帮你设计。
1: 那是不是十一月份你才可以开始进行装修？
0: 你要这样戳痛我的心吗？
1: 不是啊，
0: 我希望他早一点。
1: 你希望他早一点，但他不给你啊，最主要的是。
0: 你这不就是在说
1: 他不给你
0: 往我痛处上戳？
1: 对啊，伤口上撒盐。
0: 我本来是想说他应该可以在夏天之前给我交，就是最近给我交，交完了之后赶紧设计装修，装完
1: 了之后然后明年差不多就可以住进去。
0: 不，我年底就可以住，我需要一个七八月份去透一下那个甲醛。
1: 对，
0: 但是现在他就没有给我这样的时间，
1: 所以说你大概率应该是明年的这个时候差不多应该能够入住进去，是不是？
0: 我争取在明年过年的时候就住。
1: 看一下有照片吗？
0: 一下子没找到。
1: 嗨，你说什么？没有找到那个东西是不是？
0: 嗯，就是类似于这样，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吗？怎么一个男的一直在这？
1: 我觉得这种很，
0: 你看，比如说有一些亚克力的东西，我就会放在这边，但是不一定是他这样的。
1: 你这个有点像咖啡厅耶，这个有点像
0: 啊。所以
1: 而且这种有点像夜光灯的效果耶。
0: 就是
1: 这个好看的，这个有点像一个小猫窝。
0: 我之前很早之前就立志于把我家打造成那个酒店，
1: 真的很像酒店，说实话，真的很像一个酒店，
0: 就是、
1: 上面是透明的，是不是？
0: 没有啊，就是包豪斯的风格呀、啊。
1: 里面可以让小猫进去吗？
0: 不会打得那么透明，就是会有一点这种小角落的
1: 小
0: 巧思，小
1: 角落会有一些这个，而且可以
0: 然后还会有一些就是金属感的东西在里面。You know.
1: OK, 我知道了，我觉得这种风格还蛮好看的。
0: Yep.
1: 你装完之后啊，你把你那个设计图案方便到时候分享给我吗？
0: 他说我的设计风格是这样的，有朋友说我是开始装修了嘛，它是原木风，我看到了，它是有点那种对，因为它的那个木质的材料是很多的。
1: 我看到了，这个也很漂亮但是一看啊，客厅确实比较大，
0: 有一点点复古原木的。
1: 对，但是这种你这种风格我也很喜欢的。装修费花多少钱呢？我想知道。
0: 花多少钱？
1: 花了多少钱？
0: 我觉得你是很喜欢这种棕棕的这种感觉。
1: 对，就是有点这种风味在里面，觉得味道还可以。
0: 冬天暖气片不会干，空调比较干，好嘞。冬天是我都截一下图。
1: 今天开始来抄作业了，是不是？有一些这样的设计就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好的设计啊，或者觉得理念还不错的一些设计啊，对不对？大家都是有共性的欣赏跟喜欢的。
0: 我觉得风格是这样的。然后有朋友说，我之前是做室内设计的，如果他还没交房的话，可以先去楼栋里面看一下，应该还有几家没锁门的，可以先量房出设计，每间应该相差的不会很大。我们那一栋都没交，我们那一栋
1: 都还没有
0: 交，都是锁住的。
1: 对
0: 对，但是那其他栋会跟我们就是会差很多吗？
1: 五月份呢？五月底
0: 啊，
1: 我如果那个时候买了的话，就是五月底交房啊。对啊，五月底交房，然后呢，我六月份开始装修。
0: 有好多人想看照片，
1: 很多人想看照片，
0: 你慢慢发吧。
1: 对我在截图，
0: 要晚一点点。
1: 对，当然稍晚一点发给大家。我们将来有稍微的内容要给大家介绍了。
0: 就是、因为我觉得它这个那个，它主要是实用性，它的理念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不想把那个叫什么厨房的那个推拉门打通，不是厨房那个阳台
1: 的推拉门
0: 我不想打通，
1: 对。
0: 然后我要装暖气片，
1: 就是因为这样可以更保暖一些。
0: 然后它的那个洗地机是我也放在了我想要放的位置，
1: 然后呢又不用占空间，而且又不用另外做下水，
0: 对，是
1: 这样的话就比较实用性，而且跟美观性比较兼得嘛，对不对啊？我要加你啊，有人要加你的微信，
0: 他说我要开始装修了，需要了解什么呢？那个可以推荐。
1: 他要推荐给你、
0: 我不加男生的微信
1: 啊，这样子啊，
0: 一般都是那个女士我会加，
1: 这样子啊，
0: 除非你是个大帅哥。
1: 他在说这个话的时候眼睛都冒火，我跟你讲，
0: 是个大帅哥。
1: 好了，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相关的内容要给大家说一下了。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在五月的24号，我们的江西广播电视台集团主办的大型亲子健走嘉年华即将开始哈。5月24号会登陆我们的象湖湿地公园。如果大家每天要忙着上班打拼，压根没有时间来陪陪小朋友的话，那么这个活动就比较适合大家哈。活动套餐价格一大一小仅需128元，性价比直接拉满，全程8.6公里的环湖美景步道，空气清新，视野开阔，全程不竞速不比拼，慢悠悠边走边玩，主打的就是轻松惬意。现场还有非常多的一些精彩节目，包括五大趣味打卡点、亲子小游戏、欢乐小丑巡游活动，还有经典的川剧变脸表演，还有氛围感满满的草地音乐节轮番上演，各类特色的美食小吃应有尽有，吃喝玩乐一站式体验。这是我们在5月24号即将打造的这个草地的象湖湿地公园为大家打造的这个亲子健走嘉年 年华，这个活动我觉得还是蛮有意义的。时间是在5月的24号，是一个周天，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自己的时间安排哈。如果想来报名的朋友们，现在可以来回复关键。

0: 词啊524就可以来扫码进群来报名。另外的话提醒大家，我们把时间改到了这个24号，所以说呢有一定的时间的区域啊，但是截止的报名时间是到下周一的18号。所以说呢就是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来进行报名。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价格是128元，一大一小，吃喝玩乐一站式体验啊，在我们的象湖湿地公园就可以跟着自己的小朋友来打卡一下我们这次大型的亲子健走嘉年华的活动。回复关键词524就可以来直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相关的活动了哈。这个是我们这个活动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但是我想去，我能不能去呢？
1: 你先认一个干爹是吧？让他带你去。
0: 我认一个
1: 你因为你这个年纪认干儿子有点难吧？
0: 我也还好吧，我今年年纪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
1: 但是如果你
0: 可是我身边已经很多人都结婚都有啊。
1: 可是你这个年龄如果生小孩的话，他还不能够参加健步走吧？他可能才2岁，他是不是要稍微那个走路的情况会少一点？
0: 我身边我朋友他小朋友最大的就是4岁，好像是
1: 有4岁是可以走两步了，
0: 4岁是可以走两步，
1: 3、4岁可以走两步，
0: 2岁可能走的比较难。对，我可能要去需要认一个干爹才可以带着娃儿去，是不是？
1: 但人家不是说吗？问那个刘德华愿不愿意去《爸爸去哪儿》，然后他说我要问问我爸爸愿不愿意带我去。
0: 反正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回复关键词524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健步走的活动哈。然后呢，价格是128元，如果喜欢的话，回复关键词524就可以来解锁了。还有我们的老朋友要介绍啊，
1: 什么？
0: 还有很多
1: 奈斯，
0: 我们的老朋友还有很多。你要先把
1: 有没有发来了那个他自己的照片？不是他自己的照片，他在那个道路上的照片。
0: 这是现在拍的吗？应该不是吧？现在外面在下大雨。
1: 外面在下大雨啊？
0: 对啊，我刚才出去的时候外面在下雨。干嘛？
1: 因为我还有事情要做，待会儿。
0: 但跟下雨会有影响是不是？
1: 会，那就等于说我要走路去。我本来是想骑自行车去
0: 的。自行车去是不是？
1: 哦，他有朋友发来他的那个餐边柜，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他真的是刚刚入住，这个照片还留在，你看他还放了那个，
0: 哦，我知道这个摆的那个上面的那个嘛，是不是？
1: 然后有朋友说他听到我不加他的微信，他就说，那算了，好的，渠道价格不推荐给你喽。
0: 你可以推荐给我啊，我可以加，哦，我有他的微信好像，
1: 你还加人家的微信？
0: 不是我主动加的，是人家来加我的啦。
1: 你又加人家的微信。
0: 你不要再说微信加微信这个。
1: 昨天又被说了吗？
0: 我们在节目当中，各位朋友们，我们以后禁止提3个字，就是加微信。
1: 我跟你说。
0: 你说。干嘛哦？
1: 我今天早上就是也不是早上，我打开那个叫什么？
0: 哪个？
1: 我们的公众号助手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了早上的一条微信。就一条回复
0: 是什么？
1: 我就说这个头像好熟悉啊，他是之前我的一个朋友介绍给我的一个朋友。后面我就想说，糟了，我真的不能在广播里随便吐槽别人，因为我们的节目的量，就是听众的召集范围实在是太广泛了，
0: 就是
1: 我就不能够轻易的在广播里面说我自己的事，
0: 就是有偶像包袱嘛，
1: 要不然真的会点到认识的人。
0: 那要不我们以后都不说自己的事了，好不好？
1: 那就没有。就不好玩了。
0: 可是我那天刚说完，我回去就被训斥了一顿的。
1: 你没有给人家微信，为什么会被训斥了呢？
0: 你又在外面，
1: 你又在外面开屏是吧？
0: 就是说这种话啊，真是的啊。所以说我们以后尽量不说主持人自己的事情了，我们就看。
1: 大家想，我问一下大家吧，想听我们自己的八卦吗？
0: 应该不想听吧，我们也没什么八卦呀。
1: 不是那种八卦，就是自己曾经发生过的一些事情。
0: 对，你像我没少在节目
1: 当中，不是当下的八卦，
0: 没少在节目当中说我爸、说我妈、说这种说那种。
1: 爱听吗？爱听就多说一点，不爱听的话就不说了。
0: 好了，我们接下来要介绍口播啦。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9分钟哦，
1: 快点！
0: 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给大家介绍哦，
1: 快说。
0: 我们先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奈斯医美的老朋友。如果大家在这个夏天想要来了解一下的话，这一次我们的老朋友奈斯医美重磅回归，为大家挑选了我们的夏日换新的宠粉福利，叫做透白宠粉卡。这张卡当中包含了哪些东西呢？首先第一个叫做 NASA 的超透白 2.0， 还有就是 ONAPT 的黄金超光子全模式，以及修丽可的瀑布水疗，三大夏季护肤爆品一站式配齐，深层的清洁养肤，细嫩肤质，同时舒缓维稳，抵御反黑，一站式的搞定夏日的所有的肌肤难题。原价是1194元，现在入群之后你可以享受到他们的专享价格，只要398元就可以解锁我们奈斯医美的这一次的这个夏季的宠粉福利啊，价值只要398元，原价1194元，回复关键词奈斯就可以来直接进群了解。关键词奈斯两个字啊，奈何的奈，丝滑的丝，各位朋友们千万不要打错字儿哈，就可以来进群了解一下。

0: 因为我们群里面还有非常多的一些重磅的福利的活动来等待大家解锁，我们的陶总呢会不定时的在群里面抽起一些这样的幸运名额，把一些相关的礼品送给大家。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回复关键词奈斯两个字，奈何的奈，丝滑的丝，来直接进群咨询就可以了。另外的话还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创意装饰啊，我们的老朋友。其实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跟创意装饰可能还真的有点关系。
1: 嗯，
0: 因为很多人在设计之初，比如说家里装修的时候，你都想要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在里面嘛，但是你要考虑到可实性跟操作性的话，那确实两样不可以兼得。就有的朋友他更喜欢美观一些，但是有的装修方面你如果没有找到好的装修师，或者没有找到这个靠谱的装修公司的话，那确实这个实行起来难度会比较大，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创意装饰的活动能够帮大家从第一个装修款上来进行一些相关的减免，另外一个的话，创意装饰的品质是有保证的。因为这一次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我们这次江西广播电视台也和创意装饰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都市现场的庆云老师也成为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所以说恰逢他们入干16周年庆的活动，我们现在定装修可以享受到广电的10000元额外的补贴，立省40000块哈，这个40000块的省下的力度还是蛮大的哈。16年我们就和创意装饰合作了将近有10年的时间，所以说呢，现在大家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8820-6222 8820-6222来领取广电家装的10000元补贴。另外他们这一次16周年庆的活动还有非常多的福利给到大家，现在定装修免费赠送16大品牌家私，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还有非常非常多，全部都是一线品牌的家电大礼包。还有就是他们的工程质量问题哈，水电隐蔽质保工程都是10年以上的，用的都是一线大牌。现在定装修周年庆期间可以享受广电的10000元家装补贴，立省40000块，8820-6222 8820-6222来直接咨询创意装饰就可以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我们现在也在征集这个样板房的活动哈，创意装饰现在向我们的全省的听众朋友们来征集样板房，有49户样板房可以享受到这个福利，立省40000块。有需要的朋友们拨打热线电话8820-6222 8820-6222来直接咨询创意装饰就可以了哈。这是装修方面的一些东西啊。
1: 嗯，
0: 接下来呢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在今天最后一天来进行售卖，在我们的潮派江西为大家全新挑选的商品，来自于雅怡长白真丝冰棉丝的有机做蚕丝夏被。很多朋友们都在想，你要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你可能真的需要一床这样的夏被，那么蚕丝被的话更加的清透气，而且亲肤舒适，特别是夏天盖着既能够清爽又不闷汗。所以说呢，我们今天为大家挑选的这一款长白真丝冰棉丝有机做蚕丝夏被就非常适合大家。这款呢能够支持水洗机洗，而且洗后不会变形不易结块，依旧能够保持蓬松透气，而且采用的是冰棉丝的面料，手感顺滑，耐磨又不勾丝。这一次我们这一款有机做蚕丝的夏被吊牌价格是1999元，我们今天为大家捡到了为大家挑选到了，不是捡到了哈，挑选到了100条频率的专属福利双人蚕丝被，价格只要339元，规模是2米乘2米3，加30块钱369元就能够升级成精品的礼盒款，少量库存100条，有需要的朋友们回复关键词蚕丝被或者回复关键词数字5就可以来下单，添加客服的微信，单单再减5元。所以说大家需要的这一款这个夏季的蚕丝被的朋友们，回复关键词数字5或者回复关键词蚕丝被就可以来直接解锁我们的这一款商品啊，关键词是数字5和蚕丝被就可以来直接解锁了哈。这是我们在潮派江西啊为大家挑选的这一款夏季的蚕丝被了。
1: 好，
0: 还有啊，
1: 还有什么呢？
0: 谢瑶老师哦，
1: 谢瑶老师这次呢去到大凉山给大家带南红，然后回复南红两个字，南方的南，红色的红就可以了。这个相信如果平常喜欢带串的朋友应该是知道的，他会去一个一个，一只一只，一株一株，帮大家去挑。
0: 是的，这个其实在挑选方面的话还是比较下功夫的哈。我们这次的溯源产地是来自于四川省南部的大凉山自治州，为大家来进行产品的实地溯源啊，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凉山矿区的南红，质地温润，色泽纯正，是如今市面上公认的优质南红产地。那么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地方呢？要给大家说一下，市面上90%的南红都出自于大凉山，所以说呢，我们这次是直接来到源头溯源，为大家精心挑选，每一颗珠子的每一条手串都是亲自过目的，而且我们现场邀请到了凉山南红协会的会长坐镇把关，双重检验。如果大家比较喜欢平常比如说牌一些手串啊，或者对南红比较了解的话，
1: 对，
0: 可以来进群咨询，关键词就是南红两个字哈，南方的南， 然后呢红中的红就可以来进群，而且我们所有挑

0: 入选的南红都配有这个专属的独立鉴定证书，一物一证，证书可查可验，支持全国任意正规机构复检，假一赔十。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回复关键词南红就可以来进群咨询哈。
1: 是的，
0: 这是我们这一次在这个四川大凉山的这个南红的直接的这个产地为大家来进行挑选。如果有需要的话，回复关键词南红对就可以了。最后就是我们的旅游线路啦。
1: 我们旅游线路呢，这一次是有两条，一条是云南，一条是新疆。
0: 对，
1: 云南呢是3680，如果你是两个人一起的话呢，我们可以帮你减100块钱，就是3580。
0: 是不是可以背下来了？
1: 就云南的背下来了。
0: 新疆还
1: 不，新疆的不记得是多少。
0: 新疆10天，
1: 3699，
0: 他们俩价格差不多啊。
1: 对，
0: 我们这次
1: 但是那个云南呢是6天。是吧？
0: 云南是6天，对，
1: 云南是6天，
0: 新疆是10天。
1: 嗯，然后6天呢，会给大家住上携程四钻的房间，还会有一晚会给大家升级成海景房。
0: 哇，好厉害，背的很多哎！
1: 你这到时候最强大脑那个孙涛老师来了，他就会觉得你这夸大了。
0: 没有，我觉得我们背诵能力现在还可以哈。这是我们的云南团跟北疆之旅，然后呢两趟旅游线路，大家可以来选择一下。分别回复对应的关键词，回复新疆或者回复关键词云南，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现在主推的两条旅游线路哈。云南团是每天都有发团，根据大家的时间来进行挑选，3680，两人同行3580，吃喝玩乐全都包哈，这个吃住行方面都会包含在里面。新疆团的话是10天时间，然后呢这个时间可能比较长，因为它是双卧之旅嘛，带大家深度的走进新疆，价格是3699元，班期是最近的是5月26号，大家可以回复。
2: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3: 江西 Finance Radio，
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4: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

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鞭炮声声可惊人，笑语盈盈可加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

0: 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

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把。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2: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3: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七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飞，那姿态美得让人心碎，莫非结局要像这样才对，无怨无悔。总有些往事让人无言以对，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

尝试睡着了，他还在想着他。窗外雨好大，他有没有回家？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的力量，我的主打，主打。
3: 992城市生灵。
4: 每年一到中秋或者国庆假期的档口，就会有很多红色炸弹袭来，去出席很多亲朋好友的婚礼就是难以躲过的事情了。那通常婚礼的现场往往就是故事性很强的一个场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给大家分享一些叙事性的歌曲。那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就是从婚礼开始，讲述的大概就是在一场前任的婚礼上面男生的内心独白。我们先来看这首歌，可能会觉得有点傻哈，但是在90年代好像乐坛就比较盛行一些特别惨的苦情歌，所以当时就出现了很多歌词特别夸张的歌曲啊。不过这里面好像大多数都是一些女性的歌曲，像什么诱惑的街、梦醒时分、囚鸟等等。
5: 但今天我们节目开场听到的第一首歌应该算是一首女性的复仇吧，来自于陈奕迅，婚礼的祝福。时间

0: 还要我微笑。
1: 怎么样，这首歌听起来是不是略微惨了一点点啊？我们再来说一个正常一点的故事吧。要来说到的是戴佩妮的这首歌曲1999，发生在1999年的是什么事情呢？在这一年，他一个人带着一把吉他从马来西亚来到了台北，开启了他的音乐打拼之路。在远离家乡之后啊，他一方面不想让他的家人担心，但是另外一方面，他的家人也不希望他来担心。于是后来他的妈妈生病了，也没有告诉他。在这个故事当中，我相信很多人都能映射到自己，而且这样主题的作品在华语乐坛当中还是蛮多的。

0: 瞬间，我心里有一种很深很深的感觉，感觉就像我离开了我的天堂，离开了守护着我的天使。我家就是天堂，你们就是我的天使，谢谢你们。不管未来的路是怎样，那一年有你们的支持，我想我是幸运的。
1: 如果1999这个时间还不够久远的话，那我们再来说到一首比较老的叙事歌曲啊。1981年来自于木吉他乐队的歌曲。这支乐队当中最有名的成员当然就是后来华语乐坛的大哥级人物啊，李宗盛。只不过在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单独发作品。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散场电影。作词者是赖希安，他本身就是一个小说家，所以在这首歌当中你也能够听到他以往的叙事风格，有很多场景化的描述，然后在这首歌里面也诞生了一句非常经典的名言。当年我就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在自己的分手信里面抄这样的一句话哈：我们因不了解而相识，我们因了解而分离。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其实用一首歌来说一个故事，它的难度很高，那用一整张专辑来说故事，它的难度会不会更高呢？这种方法其实在国外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它就是用一整张专辑来讲一个首尾呼应的故事。我们再来分享到的歌曲就是来自于80年代的一张概念专辑《回声》，专辑的封面就印着三毛作品第15号。这个是由当时的两位女神级歌手齐豫跟潘越云来演唱。专辑里面的歌曲讲述的是三毛的自传吧，基本上每一首歌就像是他人生当中的某一段切片，所以可能有一些片段大家相对熟悉一点，有一些可能相对陌生一点。原本他写出来的其实都是非常优美的散文诗，但是呢，毕竟三毛并不是专业的作词人，所以他写的东西非常的书面化，长长短短，而且也并没有很押韵。所以如果你想要把它唱出来的话，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那个时候齐豫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处理啊，于是他就想到了李宗盛，赶紧找他帮忙吧。后来李宗盛就把这些文字都谱成了歌词，而且听起来非常的工整。要来听到这首歌，名字叫《七点钟》，轻声。

我们今天最后要来分享到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2008年，当时的作词人施仁成是拿到了在网上的一个作曲大赛冠军的作品，但他发现这里边的每一句的尾音啊都是在向下的，随后来经过了仔细的斟酌之后，他敲定了一个关键词啊，叫说谎。然后整个设计的故事里面，整首歌男生一直在跟坐在对面的女生强调说，我没有说谎，我哪有说谎，但其实呢从第一个字开始他就已经在说谎了。所以到底讲述的是怎样一个让人潸然泪下的故事呢？我来听听看林宥嘉在2009年的这首经典作品说谎。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小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